0: 于
1: 他跟约西亚王都是年轻人，而且是好朋友。约西亚王敬畏神，也尊重耶利米。他在位的期间，耶路撒冷有最后的一次复兴，人民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改变。只可惜这一次的复兴整体来说仍然是表面的，并不是深入的，所以不能够持久。后来约西亚在米基多的战场上迎战法老王尼哥的时候战死沙场，本来这一场仗约西亚是不应该去的，但是约西亚去了，结果连命也送掉了。之后耶利米仍然继续他先知的工作，并且在连续的四个王朝中做先知。这四个王都是极恶的王，他们就是紧接着约西亚的约哈斯、约雅敬、约雅经跟西底家。西底家就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耶利米已经尽了他所能的去力挽狂澜，他传讲极其严肃的信息，呼唤人民回转归向神，但是无奈仍然挽救不了犹大国的厄运。耶利米也预言到耶路撒冷的灭亡，怎样被焚毁成为瓦砾。当耶利米传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是热泪盈眶，悲苦不堪的。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以哀歌或者是说挽歌的形式写成，字里行间充满着愁云惨雾，一片的哀伤，就像为丧礼所写的那样。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耶利米站在耶路撒冷不断的哭泣。事实上全卷书都是满载着眼泪的，是一首充满悲苦、怜悯、忧伤的诗，读来令人心碎、愁苦、忧闷。因此有人说，耶利米哀歌是圣经的哭墙。耶利米哀歌将我们带进耶利米的心灵深处去，和他一同感受那份悲苦无奈。不错，耶利米是传神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却是令他心碎，因为他眼所见的尽是悲剧，他的眼泪背后隐藏了多少的苦涩、哀伤。他为国为民所付出的心意，只有神才能够知道。耶利米的一生真是令人同情，而他的哭泣也成为了他的特征，不断地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一般人以为哭泣乃是弱者的表现，是婴孩独有的特色，其实并不然。基本上哭泣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权利，是抒发感情的一个渠道。耶利米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坦诚的、充满同情心的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就让他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心肠柔软，如同母亲那样。虽然他向同胞传出极其强硬的信息，语气是十分的严峻，他也宣告神可怕的审判，并且提议百姓向尼布加利撒王屈服投降。但是耶利米的心是一直伤痛的，结果他的意见不但发挥不到作用， 人民不肯接纳，而且这些说话更令他带来烦恼，甚至于被下在监狱之中。也许我们会认为神应该拣选一个比较强硬的人去传达这些强硬的信息才会有效，可是神却偏偏选上了耶利米，一个感情丰富又时常眼泪汪汪的人。这是神的旨意和安排，是我们无法明白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最合适的。其实传达神信息的人，若是先被这信息感动，所传出来的才会更有果效。如果传信息的人自己也不先受感动，所传出来的又怎么能够令听的人受感动呢？神其实是选对了耶利米担当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冷漠的令人可怕的世代，人都将自己的真情掩饰起来，不流露隐藏着的感情。基督徒对失丧的世人没有同情，没有负担，即使我们传神话语的人，多少时候也是处于麻木的状态中，对神的话全不受感动，难怪今天的教会无法得着复兴。耶利米书第15章第26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为着得到神的话而欢喜快乐，这实在是我们所不及的。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哭泣，这令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同样是为着耶路撒冷哀哭，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两者不同的是，耶利米所注视的只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之后的一堆废墟，而主耶稣所哭的仍然是耶路撒冷，但却是在六个世纪以后的耶路撒冷。主耶稣因为看见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哭泣，对耶利米来说，耶路撒冷的毁灭是历史的事迹，但是对主耶稣来说，耶路撒冷的毁灭是预言的应验。耶利米哀歌的要节可以解释耶路撒冷遭受毁灭的原因，那就是第一章第18节，这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的一些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挽歌。这首歌一开始的音符就是令人哀伤的，充满哀怨的小调。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路撒冷这伟大的城终于倒下了，为什么呢？先知讲出了两句话，足足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那就是第一章的第八节。让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 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禄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耶路撒冷大大犯罪，这是耶路撒冷城没落的头一个原因，他的羞耻和赤裸尽都显露在人的面前。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人都不喜爱听见神发怒的信息，他们听福音的时候只喜欢听基督道成肉身行神迹奇事带给人的爱和平安有新的生命等等，这些我们都喜欢听安慰和慈爱的信息，而不愿意听见神的审判和怒气。可是耶利米在传讲神信息的时候，他是照着神所启示的去传讲，完全不隐瞒。虽然他接触这失丧的世代的时候并不成功，人都拒绝他，不欢迎他，然而他却将神的信息传开了，是照着神所指示他的。神明明地说他审判犹大是因为他们犯罪，而神今天仍然要审判罪恶。接下去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耶利米为着耶路撒冷遭毁灭而独自哀伤，他在灰尘中哭泣，为什么这个伟大的城会如此的遭毁灭呢？是因为他们犯罪。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神这样做他所做的是对的。也许站在人的角度上我们很难明白，神将两样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一是苦涩的，一是甜蜜的。耶路撒冷虽然犯罪，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但同时神又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大罪施行他的公义惩罚他们。神向他子民有永远不止息的爱，只是基于他的公义他必须施行审判。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存在，他是永活的真神，而他的心肠是充满着爱和怜悯的。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背向他离开他，他就会审判我们。虽然他是一位爱的神，但同时他也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这是圣经中给我们关于神的启示，神一方面是慈爱的，但同时也是公义和圣洁的。因此地狱的存在是真实的，不容质疑的。整个宇宙包括撒旦都从神的作为中认识他的公义和公平，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奇妙良善，也认识他的严厉和公义。当日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马太福音第23章14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主耶稣斥责他们的理由。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内心、家庭、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等等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只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不是我说的，乃是主耶稣说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为这些人哭泣。今天主耶稣仍然为这些人哭泣悲伤，因为看见他们将来悲惨的结局。如果我们听了这许多的信息和警告，而仍然的拒绝和背弃主的话，那就必然是悲剧收场了。神说了怎样，他就必怎样行，因为他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他绝不能对人所做的恶视若无睹，或者是视而不见。当属他的人背逆他的时候，他会施行管教。虽然神施行责罚的时候也会心碎，但是神不得不如此。耶利米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心肠。当耶利米哀哭的时候，其实神也是正在哀哭。耶利米忧伤之时，神同时也忧伤。虽然我们不能全然明白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必须信任他，相信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无不公义，无不公平。虽然神的心也碎了，但是他的公义也要使耶路撒冷毁灭，使他的子民被掳到异地去。耶利米哭泣，他希望知道为什么，但是神所展示给他看见的就是神的公义、公正。他向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神将愤怒倾在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怎样呢？或者说，神因为我们犯罪而迁怒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是无动于衷，完全没有感觉吗？耶利米坐下为耶路撒冷城哭泣，并没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哭泣。诗篇第137篇告诉我们，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坐下追想昔日在锡安的情形，就哭泣了。他们内心呼喊，求神报复。这对一般亡国受羞辱的人来说是没有错的。然而，他们有真正的悔改吗？这就好像一个贼，他只是为着自己被捕而懊悔、忧伤，但是没有为着自己偷窃的行为而悔过一样。这些犹太人被掳到异邦异国，他们哭泣是为着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而哭泣，并没有悔过之心。但是耶利米他没有被掳，却是在废墟中哭泣，为城的毁灭而哭嚎。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读一遍，请各位仔细的听。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 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祀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向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失效。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禄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好，我们的圣经今天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为着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在那里痛苦，为着他被掳的子民在那里哀嚎难过。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我们看见了许多在迷路上，在思丧中将要走向灭亡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哀哭，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尽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灭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爱的心，是从神那里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那要来的已经来了，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7到79节。

0: 啊，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路加福音一章，有非常多的经节啊。今天我特别用67节到79节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那要来的已经来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愿意你将你的话从天上赐给我们，你用你的话来建造你自己的百姓，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故，而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的一章。这是救主降生以前的预备跟前奏。首先是讲到救主的先锋施洗约翰的预备，他的出现是为了宣告救主的来临。因此先讲到施洗约翰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他在供职的时候，天使告诉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就是施洗约翰。然后第二幕乃是天使去造访玛利亚，预言他将要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就甘心乐意地顺服神的旨意。第三幕就是玛利亚歌颂神的作为，这是有名的玛利亚颂。之后祭司撒加利亚也被圣灵感动，也称颂救主耶稣，他要拯救神的百姓，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乃是撒加利亚颂。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主要是在撒加利亚颂的里面的，因为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的一开头，天使就告诉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怀孕生子。这个撒加利亚他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他认为他这个老妻子怎么还能够生子呢？结果呢，他那个时候就哑了。直到第一章的后面，当以利沙伯把儿子生下来了，撒加利亚不能够说话，所以他在板上面就写字，写出约翰这两个字来，来称呼他自己的儿子，他儿子的名字。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开口说话了。而他说话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就讲出预言来。这是第一章的67节，也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这里分享的。他预言的这一段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救主将要来临。这位要来的救主就是以色列家的弥赛亚，他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拯救者，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然后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世上的人，但我们人必须要肯接受他。今天我要讲这一位要来的救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他要坐在宝座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9节，那里讲到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大卫君王从大卫君王的身上要兴起一位来接替他的，来做君王的。那我们晓得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玛利亚照着家谱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玛利亚乃是受到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从人间那里来的，如果照道理来讲他没有地上的父亲呢，因为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孕的，所以他不是透过人间的父亲而来的，乃是父神透过玛利亚将耶稣神的独生儿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因此耶稣来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指到单单指到物质，或者是单指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层面上面来说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6节，这个先知就照耶和华神的指示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以色列国怎么样坚定到永远？如果照着当时来说，大卫一过去了， 然后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犯罪啊，得罪神，神就预言啊，到了他国家还要分成两个，不但这样，将来他们还要被掳，被掳的时候哪里有国家可言呢？因此呢，这里是指到神要从大卫家中兴起一位救主，他的国位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是无限的，主耶稣要坐在宝座上。这个不是直到单直到这个物质上面大卫的那个座位，乃是他来他要做永远的君王，因为只有他配得坐在宝座上，也表示他来的时候乃是要统管一切的。但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受他，因此他就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使人相信他的救赎，他来是要担当人类一切的罪，将来他还要再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弟兄姐妹，他来是要来统管一切，他要管理我们，他就必须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要首先被他来管理。你会看见人只是随着自己的自我中心来行事来为人。我看到人类实在是非常可怜的，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他来要管理我们的生命，他要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上，你愿意他来做你的王吗？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人人自己要做王，他要自己为王啊。我们只是想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尽办法都要做自己的王啊。多少败坏的事情的出现，就是人自己带出来的，这是我们自我为王的结果。最近我上网看到一位牧师，他每一天他都有一个灵修的日记，他写在这个网络上。当我读到他最近的这个灵修文章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他里面就特别有一个照片，他也写出他的感受。当他看见一个巴勒斯坦的家庭，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庭，这位的父亲呢，手中抱着一个半边脸被炸伤的小儿子。而这个新闻里面呢，已经讲那个照片里面说呢，他当时这个父亲呢，已经同时间五个小女儿被炸弹已经炸死了，所以只剩下这个小儿子抱在手中，而且脸已经被炸坏了一半。当这个牧师在那个灵修的里面，他自己的感受啊，也写了一些经文，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他说，请问谁能说自己公义？ Who can justify himself? 谁能说自己公义？哈马斯、以色列，人只有从他自己的恶里面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人啊，你把什么东西带给这个世界？我们看见犯罪的人就是不断的把犯罪，把一些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是的，今天人不断的把败坏、自私、黑暗、仇恨带给这个世界。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想，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呢？我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祷告，我说求主帮助我，不要把不好的东西带给这个世界。阿门。我们看见今天人人，你把什么东西带给这个世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如果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我应当怎么样？我不要把任何不好的一点点东西带给这个世界，这是我的祷告。我盼望我们也这样的祷告，我们应该活出神要我带给人的那样的生活，在每一件事上。阿们。在每一件事上， 我带给人的，我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我们要欢迎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他来是要做我们的王的，他不是我们是自己为王，他要来，他要做我们的王。当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生命给他，交给他，让他来管理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你不能做的事情，他会给你力量做。你爱人爱不够的地方，他会给你有足够的爱。你不能够怜悯人的时候，他会给你有怜悯。这是他在你生命中做王的结果，你愿意让他来做你的王吗？耶稣来就是要做我们的王，他坐在宝座上。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呢，从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他有先知所预言。路加福音跟着下面的一节，第一章第七十节啊，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从创世以来啊，表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兴起他所拣选的先知们，他们来是预言弥赛亚要降临的，人类是有盼望的，因为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些的预言有一些是已经成就了，有一些是不断的在成就，还有一些呢是将来要成就。基本上旧约的每一卷书都指向神所预言的救主，就是弥赛亚来临而说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卷书的主题啊，几乎都是讲什么？都是讲到这一位弥赛亚要来到地上。今天犹太人仍然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也就是相信旧约里面神所预言的，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到原来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在等候，他们相信旧约的话，他们还在等候，以为那个将来要来啊。但是耶稣已经来过，他曾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来他还要再来。神过去借着众先知们一次又一次的预言说救主要来临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耶稣啊，不是人想象出来的救主，而是来自神的应许。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最近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我们开始在我们的装备特会里面讲到不同的宗教跟异端。我就发现啊，这些的异端或者错误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的，许多的教主的，我们说这些宗教的众多的宗教里面的教主们呢，当他们说我得到什么启示，或者他们遇到什么神明，或者他看见什么天使，或者发现一件奇异珍宝啊，讲的都是他个人，然后呢没有其他的见证人，也没有什么证据。正如摩门教上个礼拜二我讲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摩门教的教主啊，这个 Joseph Smith， 他就说天使指示他什么啊，给他一个金叶，给他金叶片 Golden Face 金的叶片，然后呢当他受到指示，那就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完了以后天使又把它收回去了，谁看见了？你今天你都可以讲啊，今天我遇到天使了，他在放在路上，原来有本宝书，然后我就捡起那个宝书，我就看见了，哦，原来要我开创这样的一个教，然后呢天使又把那本书收回去了，这样就成为一个宗教。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异端啊，邪教啊，都是这样的。那个人他自己说我看到什么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见到什么了，证明在哪里？谁看见？然后完了以后，哦，天使回去了，他又收走了。我说佛教也不是这样吗？佛祖释迦牟尼在那里打坐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终于打坐打坐，我发现一样超越的东西了，所以他参悟一个道理出来了，所以后人就跟着他来参阅了，超越了。你看到都是单方面的，都是单方面的，这就是人的宗教。哎， 这是人的宗教了，而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乃是神在历世历代里面透过先知们的预言，而预言也照着神的话语来成就，正如预言耶稣降生，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他就在伯利恒降生，他就在伯利恒降生，有许多神的话已经应验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神的预言就是这样的绝对。什么叫预言？什么叫预言？预言就是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言，神的预言。预言的准确性代表他背后发预言的准确性，所以我深信神的预言是100%成就，阿们。如果今天有人讲一些话，讲十样猜中两样，是不是预言啊？不是预言，猜中两样，他要讲十件都要应验呢。当然其实我们看见许多宗教的经书啊，经典啊，都不敢随便预言，哪一卷有预言啊？没有哦，佛经没有预言，摩门经没有预言，回教可兰经没有预言，他预言什么？他预言怎么样？一预言不中怎么办？如果落空了怎么办？他整个宗教就垮台了。但是神的预言100%准确，有关圣经的预言，全本圣经啊，1/3是预言，而且弥赛亚救主耶稣的预言超过20几处的经文，而且有一些是已经成就了。神的话没有落空，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是由先知所预言，感谢神。我们这位救主不是人的思想幻想出来的人物，他是人类的主宰，他是为你我而来的，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再看第三样，从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71节到74节，这里讲到这位要来的，他的特征是什么？他拯救脱离仇敌，他拯救脱离仇敌。所以在71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我们念圣经呢，我们就明白神的计划。他首先拣选人数最稀少的犹太人，使他们成为国，所以成为以色列国，而借着这些的选民呢，来向全世界做见证。而这些的选民一直蒙神的看顾，是因为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就立约了。因此这几节的圣经啊，是应许神的选民犹太人，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脱离那压迫他们的敌人。所以我相信啊，犹太人到了将来的时候，他们也认识救主，他们被压迫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他们，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脱离那压迫他们的敌人。因此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一直向在不同世代里面的犹太人施怜悯，比他们拯救，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虽然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他们背叛神，但是神仍然要把他们召聚回来拯救他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国没有被消灭，犹太人还存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神的保守，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而当我们讲到这个同时呢，我要讲到另外的一个层面上，我们不要忽略这段的经文的属灵的意义。凡是信靠主耶稣的都是神的百姓，阿们。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啊，在属灵的层面上来看，谁是我们的仇敌啊？谁是我们的仇敌？他说这个压迫我们的还有我们的仇敌，谁是我们的仇敌啊？罪恶的势力是我们的仇敌， 是吗？
1: 罪恶的势力是我们的仇敌，黑暗的力量是我们的仇敌，凡敌对神的、反对真道的是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凡是违背神的 against God 背逆神的、黑暗的都是我们的仇敌。那我们要注意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九节的话，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六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六十九节，第一章六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请。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是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神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脚啊，这个 horn 代表什么？在旧约的里面代表 power 能力，这个表示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救主，耶稣是有大能的救主。我们既然是他的百姓，他必须会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敌人跟攻击的。今天有很多人呢，是活在像被俘虏的一样，有一些人是像活在没有喜乐跟平安之中的情形里面，有一些人他的家庭是被仇敌掳去的，有一些人他的心灵像是被仇敌掳去的，有一些人是常常活在失败的当中。但是这位来到世上的救主耶稣，他却对他所拣选的百姓说，我必救你脱离仇敌，是主耶稣的应许，我必救你脱离仇敌。求主给我们一个相信的心。耶稣其实早就说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缺少对真神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位主耶稣啊，耶稣自己都预言过，他说什么？他应许，如果你的信心啊，像芥菜种，然后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对这座山说，你投到海中，这座山也会投到海中。当然我们神不是要我们今天去移山倒海，但是这个是形容信心的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如果你对耶稣真的是这样的相信呢，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大能，他有这样的能力，你全然投靠他，你可以不用害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仇敌。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最近英国啊，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刊登在800部的巴士上面，两边有大的标语，贴在那里说什么 There is probably no God。 那弄这个标语的人啊，是个很出名的一个无神论的教授，他的名字叫查理道金斯 Charles Dawkins。 他是个无神论者，而且呢，这个发起的人呢，是个无神论的一个喜剧的作家，但是呢，他就支持他的 idea， 然后呢，他就帮他筹款，筹了14万英镑，就赞助这样的一个广告，就在800部的这个公厕上面，就贴着没有神。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有人就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他的宗旨啊，是让人们思考，而且放弃宗教信仰，因为他认为没有神的这个世界哪里有神呢？这就是今天无知的人对真神的态度。你今天相信的是什么？你不把这个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你是不可能经历到对拯救你的大能的。很多人今天把他的信心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谁啊？你们说在乎谁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你相信他吗？你把你的信心是不是放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经历他的大能拯救，因为他是耶稣。我们再来看第四样， 他使人走平安路。
0: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有个要求，请你们站起来，我们再读这两节，站立来读。我觉得我们这里是因为太冷的缘故，看我们的这个没有什么动静，我还冷的大家都不能动。我们就站起来读这两节哈，78、79节一起读，请。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请坐。一个人在清晨的时候最盼望的是看见光的出现，所以你早晨希望能够白天日头出来了，有光可以看见了。当然一个失去盼望目标的人，你想想看，如果他忽然之间他看见他真正的目标，他原来啊拥有这样的前途，他的人生就像一个死人活过来一样啊，你说兴不兴奋呢？是一定很兴奋哦。如果一只鹿啊，它原本活在水都干枯了，没有水了，然后呢荒芜一片的情形，因着看到一个活水潭，它会不会每天都带着力量跑来这个活水潭的水边在这里取水啊？动物都懂得，当然会啊，这些动物都知道啊，是不是有水的地方他们就来啊，所以第二天再来，因为这里有活水供应给他们，一定会。耶稣来，他为要使我们得着盼望，而且要我们经历他所给予的平安。当我们真正尝到信靠耶稣而有的平安，我们就觉得其他的一切都并不重要。阿们。79节的末了说，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换句话来说，没有耶稣的人，他们的脚不能走在平安的路上。如果我们勇敢承认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一生里面走错了多少的路，做错了多少的事，你能数得过来吗？数都数不过来，大大小小数不过来，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叫耶稣来带领你走每一步路，因为他应许他要把平安赐给你啊，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说耶稣好不好啊？他可以把你引到平安的路上耶。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子，她因为打这个 text messages 上瘾了，然后呢，去年你知道，去年有一个世界纪录，这个是世界冠军，一年里面才打14000多通 text messages。去年有一个人，他打 text message 打了一年里面打了14000多通，而这个女孩子在美国的，竟然她的父亲呢、啊，有一天收到这个账单呢，400多个 page，400多页，比我的论文还厚啊。哇，从这个电话公司寄来，然后一叠400多页，比这本圣经还厚。然后一看，哇，一个月里面这个女孩子打了多少通，破了世界纪录啊，一个月打了14000多通，等于是一天里面打500个 text message， 起码差不多一天里面打500个 text message。哎呀，那不等于是他什么都不做，时时在回应，时时在打那个 text message。 我用这个来形容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他乃是分分秒秒都会进入错 错误的道途中，
1: 亚玛瓜吗？
0: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没有拥有耶稣的人，他是会分分秒秒都会进入错误的道途上，正如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一样，真的是分分秒秒随时走到错误的道途上，因为他没有耶稣。你需要全然来投靠他，让他来带领你的每一步路。阿门。让他来带领你每一步路，哎，真的是每一步路啊，让你的心思意念，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他的带领里面，是在他的带领里面。弟兄姐妹，既是撒迦利亚所预言所称颂的救主，如今已经来到，他已经来到了，而他如今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的拯救者。一个被他拯救的人就可以开始一个不同的人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可以终身的来侍奉他。以前是属黑暗的，心里面没有平安的，但是现在呢，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好？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可以坦然的来侍奉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你今天为什么活着？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仍然在寻求那未知的目标，或者是你人生的理想吗？我告诉你，那仍然是未知的。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我们当跟随当信靠的，那要来的已经来了，让我们从我们的心中去接待他，让他带领我们每一步的道路，因为他的应许都是正确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你就除去了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当我们愿意你做我们的王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害怕。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攻击，我们都知道主你可以拯救。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平安的道路。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郝继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并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愿神赐福于你。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以斯帖记这卷书因为通篇都没有提到神，因此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教会对此都有很多的争论。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不喜欢这卷书，因为当中的内容包含了他认为是太多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从来没有传讲过以斯帖记，也没有撰写过这卷书的注释。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最初的700年里，从来没有人写过以斯帖记的注释书。另一方面，纵观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很推崇这卷书。12世纪著名的犹太医生和拉比摩西麦摩尼德认为以斯帖记可以和摩西五经相比美。遗憾的是，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没有提到神的律法，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几个世纪之后，犹太教学者们尝试弥补这个缺陷，于是自行撰写了107节经文添加进去，包括莫迪改和以斯帖的祷告。这107节经文明显是后期加进去的，尽管罗马天主教在16世纪接受了这107节经文，但是新教的圣经学者们并不认同。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这卷书最初是以斯拉和他的助手们写的，其中比较突兀的部分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谓的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只不过是增添了危机中的悬念而已。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祷告没有记录下来，原因在于神显然要让我们知道，即便在他的子民不忠心的时候，神仍然是信实的。新约固然从来没有引用过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不是也没有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过吗？希伯来书11章34节说，神的子民因着信脱离了刀剑的锋刃。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似乎就是在指以斯帖记里面所记录的事情。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以斯帖记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恰恰是这卷书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即便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神依然没有对我们置之不理，即便神隐藏起来，他依然在暗中掌权。以斯帖记强有力地证明了神的眷佑。圣经学者维农麦基曾经说过，眷佑就是神的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现在我希望告诉大家，以斯帖记就是采用戏剧化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眷佑。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正在观看一场大型的音乐晚会，或许在座的各位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演出。就在这个时候，剧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台上的场景布置立刻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一幕，奢华的宴会。当以斯帖记第一章的大幕拉开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极尽奢华的酒会。现在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二到第四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亚哈随鲁确实非常富有，要知道在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攻克了苏珊城的时候，
富丽堂皇的王宫让他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在那里找到了1000多吨金条以及270吨的金币。亚哈随鲁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83年，苏珊城召开了一次战争动员大会。在此期间，他和国内的那些领袖们见面，希望让他们相信波斯有能力入侵希腊帝国，并且取得胜利。当时波斯和希腊都是超级大国，所以亚哈随鲁安排这次宴会，就是为了向自己的臣民证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180天的宴会结束后，薛西王又向所有人打开宫殿的大门。我们来看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所有的管理人员、家属和朋友都受到了邀请。第六节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细节。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顺便提一下，波斯语的御园这个词后来被希腊语采用，再后来又被英语采用，是天堂乐园的意思。从宫殿的宴会厅，客人们可以看到亚哈随鲁富丽堂皇的御花园，雕栏玉砌，巧夺天工，小桥流水，奇珍异草，那里就是乐园，它的主人就是亚哈随鲁王。所以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宴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邀请函。亚哈随鲁召集了他国家里从非洲直到印度的所有达官贵人。作为旁观者，我们会觉得亚哈随鲁不可战胜，有绝对的实力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毕竟他的军队极其强大，举世无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和有一点幽默感的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不能对他的妻子发号施令，这让我们看到了第二幕的场景。第二幕，一个下流的要求。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薛西王的宴会只是针对男人，妇女则由王后来招待，很有可能是在那7天的时间里。历史学家认为，瓦什提王后的宴会还邀请了王的嫔妃，总共360人。瓦什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称心如意，大概是一个荣誉称号，表明他受到薛西王的宠幸。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是，瓦什提是之前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的曾孙女。我们接着来看第10和11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伯拿、比格他、亚伯他、西达、贾贾，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换句话说，在过去6个月里，亚哈随鲁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实力，现在他打算用一个下流的要求来结束这场奢华的宴会，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另一份财富。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波斯妇女不佩戴面纱，作为国家的王后，瓦什提早已公开露面，除了过去6个月的宴会期间，在其他的正式场合他多半也会参加，
所有的人都已经领略过他的芳容。公元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注释书米德拉什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亚哈随鲁实际上是要求王后紧紧佩戴王冠，赤身露体地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说，亚哈随鲁的要求确实非常过分，我们从第十节就可以知道其中的缘由。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喝多了。我们也可以大概猜到，很多客人也喝醉了。那里的宴会只有男人参加，妇女和瓦什提王后在一起。这个时候，亚哈随鲁希望结束宴会，不是通过燃放烟花的方式，而是借着欲望和嫉妒。他希望在场的客人都嫉妒他，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看到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囊中之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时，波斯帝国刚刚没落下去。他写道，波斯文化是很放荡的，有权有势的男人经常会让自己的大群妻妾赤身露体地排着队伍上街，借此向其他人炫耀。你一定会说，这也太邪恶了吧。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比他们好不了哪去。别忘了，美国有戴托纳的比基尼海滩，新奥尔良的同性恋狂欢节和拉斯维加的花天酒地。全国各地的所谓绅士俱乐部里，除了没有绅士之外，什么下流的事情都不缺。在我们国家，色情行业更是年收入超过几十亿美元的大产业。还有我们唯恐躲之不及的单身派对，这些场合都是美女如云，但他们都是别人的玩物，最终都会被人丢弃，不会对女性有任何的尊重。亚哈随鲁也是同样的一副德行。坦白讲，我们或许以为亚哈随鲁可以做到随心所欲，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妻妾成群。我们不难想到，宾客们是会嫉妒他，羡慕他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第十二节却让我们始料未及，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亚哈随鲁的王牌不肯出场，顿时现场风云突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这个最高统帅可以对着整个帝国发号施令，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居然不听使唤。于是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如果我们在现场观看这一出话剧，一定能够听到幕后的躁动，还有人在大声的耳语，连台下的观众都听得到，显然是出了什么问题。接着传令官独自从王后那里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拿着餐具的手也停在半空当中。只见那个人走进亚哈随鲁王，趴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他说他不过来了。王的脸立刻红一阵紫一阵，他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不对啊，我是世界的王。这一幕都会让我们笑出来。王后在另一个房间说，别闹了亚哈随鲁，你别指望我会去你们那个宴会厅。尽管所有人都对王唯唯诺诺地说遵命陛下，但王后却对他说了不。19世纪的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曾经深入地研究过新旧约当中的人物，他对瓦什提的描述如下。圣经作者让我们对这位身处令人作呕的环境中的王后肃然起敬。她勇敢地拒绝了王的命令，她的美貌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而不是要展现给
那一屋子醉醺醺的人。的确是这样，我真的认为瓦什提是值得敬佩的。在这个时候，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格，勇于抗拒一个以残忍而闻名于世的人，而且他很有可能为了这一举动而失去一切，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甘愿牺牲这一切，他甘愿离开乐园，而不要沦为一个性感的招牌，被当成一件物品，供那些被酒精麻醉的男人观赏。在以斯帖王后登台亮相之前，我们应该静默一分钟，向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的这位瓦什提王后表示敬意。她为了自己的品格而甘愿牺牲冠冕。所以在这出话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我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为了赢得别人的赞赏和关注，我又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呢？为了保留自己的声誉，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我有没有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失去朋友、亲情、客户、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的这一刻，瓦什提王后牺牲了他自己的一切。但是现在亚哈随鲁王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本来以为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里呼风唤雨，调遣当时最庞大的军队，但是他的妻子却让他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是当着文武百官、王侯将相的面。过去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说服他们要跟随自己同赴战场。亚哈随鲁本该喝一大杯咖啡，好好清醒一下，然后去找王后道个歉，但是他却找了一帮溜须拍马之辈寻求建议。这样我们就结束了第二幕，来到了第三幕。第三幕一个荒唐的反应，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有七个人上场了，他们都是明哲人，懂得法律和实务。对十四节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王的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亚哈随鲁当众出丑，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他就假装王后的举动涉嫌违法，这样一来王就可以离开宴会，去和这七个人商议怎么样让局面能够得到控制。我需要提前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后来的提议绝对愚蠢、荒唐可笑。首先他们对王讨好了一番，抚慰他那受伤的自尊。我们来看第16到18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夫妻关系都有麻烦了。我们的妻子要是听到发生的事情，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罢工的，什么家务活、洗衣做饭全都不干了，我们甚至都不打算回家了，这太要命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第19到20节就是他们提出的高见。

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些人看到这份诏书之后会大声说，太棒了，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他会把这个诏书复印很多份，贴在厨房的各个角落，贴在窗户上，电视机上，甚至于私家车的仪表盘上。每次当他妻子想要表达不满的时候，他只要用手指一下那个诏书就可以了，去看看吧。只要你不是刚刚结婚，就一定知道你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妻子的尊重，而不是强求他这样做。尊重是一份礼物，你尊重你的配偶，对方才会尊重你。你把这一类的经文贴得满屋子都是，也不会得到对方的尊重的。尊重不是靠着勉强来得到的，必须精心的栽培呵护才会开花结果。亚哈随鲁没有尊重自己的妻子，却奢望得到对方的尊重。我可以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在马代波斯颁布法令，我才不要什么栽培呵护播种施肥，我现在就要得到尊重，我是这个帝国的君王。这份诏书只会让王和他的参谋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首先，这个诏书的颁布本意是想把这种尴尬的局面压下去，但实际上却是欲盖弥彰，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其次，他们都担心国内所有的妇女在听说了瓦什提抗令不遵的消息之后，都不再服从自己的丈夫了。诏书一颁布，国内每一个女人都绝对会听到有关瓦什提的新闻。是谁导致了这种结果呢？那还用说吗？难怪千百年来犹太人都在嘲笑亚哈随鲁王和那些参谋的愚蠢决定。王的酒他们喝得太多，直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清醒过来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当时的头脑很清醒，他们的主意是出于万王之王的影响。不管你是否觉得自己生不逢时，遭遇生活中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你都不要忘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真理，那就是神在幕后指引着这一切，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历史。不管你现在觉得有多么的无助，神其实都在规划着你前方的每一步，为要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他或许隐身在幕后，或许没有给你解释人生每一次的遭遇，但是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这出戏。有一位作家写道，不要错误地以为神睡着了，对整个世界都置之不理，或者他没有看到那些荒唐的宴席，或者当那些不敬虔的掌权者做出不公平、无耻甚至愚昧决定的时候，神在天上好像束手无策。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眷佑，他在幕后动工，甚至使用那些最世俗的决定来成就他自己的完美旨意。以斯帖记第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安排了一个位子。16节经文过后，这个位子将由一个名叫以斯帖的孤儿占据。这个女孩会成为王后，影响亚哈随鲁王，保障神选民们的安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连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没有随时随地能够很警醒地意识到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不敢对神有任何的不敬畏，所以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主要要提醒我们对神的敬畏。那么第四，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里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为圣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必须是分别出来的。圣经里面凡是圣洁或者说尊神的名为圣，这个 holy 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圣殿里面的东西的圣洁没有道德的意义，所以圣洁不仅仅是指的道德上的完全，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所以当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完全归给我，在一天里面一个星期的七天要把这一天完全分别出来归给我。那么从初期的教会开始，安息日的原则仍然是被遵守，只是他们不是在以一个礼拜的第七日为作为安息日，他们把一个礼拜当中的第一日头一日作为是安息日。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他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安息日的原则还是要守，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以七日的头一日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旧约的安息日的最初基本的原则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所以神说他六日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安息，因此他要我们把这天分别出来看为是圣日，来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但是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救赎之功完成以后，这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说，在基督里面旧事已经过去，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基督的救恩是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一天我们纪念神创造宇宙的创造之功，我们也纪念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重新的再造之功。那么另外，安息日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以安息日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1章，那里神说，我今天把这个十诫给你们，我与你们立约，我以安息日作为一个证据，所以你们要守这一天为圣日。原因是什么呢？那里神告诉我们说，原因是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也在我们身上行了一个拯救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轭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以安息日作为一个证据与他的百姓立约，而且他说这个证据是一个永远的证据。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神也把我们从罪的轭之下，罪的奴仆这样的一个身份之下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肯定安息日，他对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它主要是指出法利赛人那种守安息日的方法的错误。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为了要遵守神在旧约所说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就定了详细的条文，指出什么是做工，三百多条的条文来详细说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这一种遵守的方式，其实耶稣指出来是把重担加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担子太重了。礼拜天你要详详细细的要去遵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耶稣说这是错的，不是要规定哪些事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守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陷入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里面。我们不是要问说哪个可以做，中文学校可不可以上，shopping 可不可以做。我们如果是这样问，我们就 miss the point。 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把一个担子挑在身上，不是叫人得自由。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意思就是说安息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从工作和世俗的生活中得到一个自由。一个礼拜六天工作，六天在世俗的生活里面，这一天是要从工作跟世俗的生活当中得自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使得这一天成为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一同来欢庆敬拜神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我们 celebrate， 我们欢庆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我们 celebrate 耶稣基督救赎的再造之功的完成，我们也 celebrate 神把我们从罪的恶之下，从奴仆的恶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这天是一个 celebrate 的日子， celebrate 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而且是一个从工作跟世俗的生活中得自由，所以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有家庭的时间。所以不要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多一点去探讨，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一天来欢庆呢？怎么样在这一天来高兴、来欢喜、快乐呢？来休息呢？来把这一天这样子分别出来。好，那么第五呢？神的十诫命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啊，这里在原文是当尊荣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我们中文的孝敬其实可能重点是放在后面这个敬 honor。 所以当原文说尊荣你的父母的时候，当然是包括对父母的顺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权柄，顺从父母的权柄，但是不仅仅是对父母的顺服，也包括一个对父母的尊重， honor your parents。 因为有时候我们服在权柄之下，我们会服，可是我们却不尊重这个人。好，可能你公司的老板，你没有办法，你必须服他，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可是可能你并不 honor 他，你并不尊重他，尊荣他。那这里强调的是对父母的尊荣。那么同时第六条讲到不可以杀人，在新约耶稣进一步定义，为这一条诫命下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定义。耶稣说凡恨人的就跟杀人的一样，所以耶稣强调一个心里面的动机，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杀人的行为，心中那个仇恨的动机也是在更是神所看重的。那么第七讲到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是强调人跟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忠诚跟正直，就是 faithfulness 跟 integrity， 忠诚跟正直。但是当然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夫妻之间的彼此完全的忠诚，对对方完全的忠诚跟正直。意思就是说 integrity 就是这个忠诚是一直维系一直到这一生生命的结束为止。那么 然后第八条提到不可偷盗，不可偷盗主要强调的是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要教孩子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包括财务，包括时间。父母如果正在讲电话，他要尊重父母的时间。好，那么第九，不可做假见证。这一条诫命是跟真理跟诚实有关，不可做假见证，跟真理跟诚实有关。因此善意的谎言，或者不由衷的称赞，或者沉默不表白，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不诚实，不合乎真理。但是这里还强调一个做假见证，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法庭上，法官问你，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人做这件事，你不回答，其实你不回答，可能你是你觉得我不回答我没有说谎，但是你不回答就是在做假见证。因为法官要求的是问你，你有没有看见，当你不肯回答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逃避说一个真理，说一个事实。那么最后，不可贪恋。神的律法把偷盗跟贪恋分开，所以我们看到第八是不可偷盗，但是最后讲到不可贪恋。在新约，使徒保罗把贪恋或者贪心跟拜偶像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对其他的事物有贪心贪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介入在我们跟神之间，就跟我们所提到第二条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当你贪恋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介入你跟神之间，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这种排他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条诫命，当然你如果去看，他说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物、别人的田地等等、别人的仆婢。所以这也包括我们今天，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教导儿女的就是不要受物质主义的奴隶。因为今天我们的小孩成长，实在是这国内大陆说资本主义，的确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把孩子教养，可是我们要很注意教养我们的孩子不要被物质主义所奴役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孩子的是很丰富，要就给，我想这是我们要重新再思的。好，第二方面的道德的内容呢，是有关圣经里面有许多道德的榜样和客观的教训，当然就是借着一些实际的人物以及实际的事件，也给我们很多道德的教导跟启发。第三方面呢，圣经里面的道德内容就是耶稣还有使徒的生活跟教训。耶稣基督跟使徒他们的生活跟教训，可以说是把十诫的真理进一步的阐明，而且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还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等等，这些都是把旧约整个十诫加以阐明跟发扬光大。而耶稣基督最后他把旧约的诫命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的，这两条诫命不可能有第一条没有第二条，也不可能只有第二条没有第一条，而这就把整个神的道德律做了一个总纲。好，因此我想我们都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找到神的话所提供的这个品格跟道德的一个内容。我们的作业里面要请大家回去从神的话里面很具体的列出一些你所看见重要的品格跟道德， 以这个为目标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譬如说，我们要教导孩子有爱，有爱心，我们要教导孩子公义，我们要教导孩子诚实，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哈，尊重别人等等之类，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那么在弥迦书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塑造儿女的品格跟道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最怎么样去做。首先我们还是强调父母的榜样，在父母的榜样当中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们自己必须实际的去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道德的生活，道德的标准。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24日，神圣的任命。参考经文：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10:47。你听过万变不离其宗这句话吗？尽管耶稣来是为了改变所有信他为救主之人的属灵生命，但彼得和其他人在生活上的某些事情仍然没有改变。然而一次神圣的任命扭转了局面。作为早期教会的领袖，彼得为耶稣的犹太跟随者树立了榜样。他以祷告和休息守了安息日，他严守犹太饮食条例，更重要的是他避免与外邦人非犹太人接触，并且像所有犹太人一样憎恨罗马人。但主对教会的心意并非如此，因此主给了彼得一个意象，并派他去见一位罗马百夫长。彼得明白自己需要改变观念，当他看到圣灵降临在所有听见救恩福音的外邦人身上时，他开始明白神对世人的爱何等广阔。于是他吩咐这些外邦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在这里，神使用彼得在教会中的地位，开启了教会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爱主耶稣者必蒙神眷爱，无论你是否是犹太人，这都不重要。耶稣呼召我们去爱并服侍神的众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对各族各方那宽广的爱，请帮助我们以你爱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曾经经历像是被压迫的以色列人那么深的失望吗？你曾经觉得像是掉入失望低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吗？也许您现在正处在这种低谷的低潮当中。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告诉我们五个行动准则，可以帮助我们从深谷，也就是低谷中爬出来。欢迎收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这将继续思想基甸的一生。我们想起基甸怎么样不看环境，当他胜过所面对的重大困难的时候，并不高举他自己，而是把荣耀归给神。接下来向天牧师就要分享虽然沮丧仍不动摇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主题就是“虽然沮丧，仍然不动摇”。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六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们所看到旧约这个人物就是基甸，就在士师的时代，上帝派遣基甸来拯救当时失败犯罪的以色列人。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所提到的一些信息内容。所以你看，神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就对付罪的方式，清楚的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因循苟且，以至于呢就对付不了罪。我很喜爱那段描述彼得的经文，当耶稣说你来吧，这个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就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惊异。好，所以呢这个彼得就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环顾四周，哎呀，忽然感受到那个暴风雨的威力，所以经文上圣经上就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听众们，你听到了吗？将要沉下去了，便喊叫呼救了。神的话提醒我们，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开始下沉就要喊叫，就要呼求神。不过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那些已经跌下去的人，因为跌倒你就开始感受到那个强烈的灰心气馁了。所以我鼓励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向神承认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你就会发现神多么的关心你和你的处境。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需要智慧就向神求，你不要担心以为好像你常常求神这个神就不听你祷告了。2000年以来，神已经听过他的儿女像这样的祷告是不计其数了，而且神他总是乐意饶恕人的罪，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跟罪恶妥协的时候，我们淡化罪恶的这个严重性，甚至是把罪恶都合理化了啊，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免会跌倒，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模式了。千万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对付罪，好，不要把罪合理化，要把犯罪看成是悖逆神的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尽快地回到问题的起始，开始的那一点，再从那个开始的那一点引申到现在，抓住神放在你脑海里面那个思绪线索，要使用神的话语安定你的心，来面对当前的处境。所以基本上一个好的圣经辅导的老师就会要你这么做的，对付罪是应该要用这个方法。不过那个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哈。按照理想的话，基督徒应该可以自己单独以这个方式来对付罪的，可是呢有的时候碰到很复杂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你就需要别人来帮助你。现在神跟他的子民说，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请你看12节13节哈，12节13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所以你看，现在基甸他亲自面临的这个情况，他说，在我们这一切的遭遇当中，神到底在哪里呢？基甸他是一直与神同行的人，可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与神同行，基甸就得要跟着他们一同来受罪。所以基甸就怀疑神奇妙的作为到底在哪里，怀疑神是不是已经丢弃他们了。我们来接着看神对他怎么说哈，14到16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就说了，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就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击打一人一样。好，听众朋友，你可以用笔把这个神对基甸所说的话你来做一个记号。你看，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好，接着你可以继续看第24节，同样是六章。好，24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个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好，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准则了哈。第二个准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定睛仰望神，要定睛仰望神，而不是注目你自己的困难，你自己的处境。我知道我提到要坚定不移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你会心里会想说，你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在学校里面遭遇的困难哈，或者在这个特定的行业里面，我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哈。因为做这一行的人很多哈，对于神国的事情是冷嘲热讽。的确的，是没错的，完全要看你把焦点是放在哪里而定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他看到什么？他看到难处啊，他看到困难难处，然后他就听到神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但是他却说什么呢？他说我是最小的耶，他对神说我是至小的。所以你看，他觉得无能为力了哈，觉得自己完全不适任。而神说，我会与你同在的，虽然你只是一个人，可是你必定能够完成我的任务的。所以耶和华在第23节就对基甸说，你放心，你不要惧怕，你必定不至于死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把焦点放在你的难处上，那么你就不可能坚定不移了。如果你是随波逐流，按照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来过活，那么你就绝对不可能不动摇的。你必须要定睛，定睛在耶和华神的身上。所以不要忘了，你的眼目总是在下列四个方向来转的，就是耶和华神，或者你的环境，或者是别人，或者是你自己，总是这四方面。所以要记住，你所领受的教导就是神的真理。如果你的眼目不看耶和华神，而看其他三个地方，就是你的环境、别人或者是你自己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早晚就会失败。神使基甸的眼目就单单的看神他自己而已。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现在看到基甸他觉得孤立无援哈，势单力薄，而且备受压迫。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六章33节到35节。33节到35节就说，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希伯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到底怎么了呢？很多人都聚集跟随基甸，他虽然是一支孤军哈，但是他却不退缩。而耶和华说什么？你只要坚定不移，你只要坚定不移，那么我会为你征战的，我会对付你的难处的。所以第三个准则就是要公开宣告你对于神的忠诚。所以圣经上说他吹角哈，在士师那个时代哈，吹角就是表示说对所有的百姓有一些什么表示啊，要说一些什么话，那正是他们要跟随的人。神就是用吹角来召集聚集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你要公开的宣告你对于神的忠诚。现在你或许可能是单身哈，还是一个人正在找寻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婚姻的伴侣哈，你曾经为着将来携手共走人生旅程的这个伴侣有所妥协哈，你可能花了不少时间跟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对象来约会，可是呢，一直到今天跟你约会的人都不知道你的属灵的立场。你亲近神的灵修生活会有征战的，那就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你不曾公开宣称你是基督徒，你不曾宣告你的这个信仰的忠诚。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就是，一直到你公开宣告你的信仰，你才可能会坚定不移。所以怎么样？你要吹角，你要公开你的属灵身份，那结果将是超乎你能够想象的。神常常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使用那些愿意在校园里面，在学校里面来宣讲基督信仰的人，常常用他召集基督徒。好，除非你公开的宣告你对于基督的信心以及忠诚，当你挺身表明你的信仰立场，这个结果就是很美的。
仇敌就会自动缴械了。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杰姆波斯的一个故事，这个人叫杰姆波斯哈。有一回他说出神如何在1940年代那个末期哈，透过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格里汉牧师，在洛杉矶的布道就拯救了他。在以前呢，这个杰姆波斯曾经涉入到这个意大利的黑手党，有点像是个黑帮老大哈，黑帮跟他们有这个密切的关系，他一度还是这个黑手党地下组织的一份子哈，真正的就参与他们的工作，领他们的薪水。当然当时这个报纸是大篇幅的报道他得救了。这个杰姆波斯呢，他就公开宣讲他对于耶稣基督的忠诚，那消息自然就传到黑手党那些人那边了。于是呢，他就面临去留的这个抉择了。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在格里汉布道会做过见证没多久，我就回到我家那个像牧场一样的家里面，逐一打开每个房间的灯。当我的目光移到门外车道上，我就看到两部黑色的轿车，非常眼熟的这个车子哈，就是黑手党的人他们所开的，显然他们是奉命来杀我的人。既然相信了神，我在那一刻我就转向神说，主啊，我的生命完全交在你的身上。令那些人大感意外的就是，我居然打开前门走出去到车道上去了。这时候那两辆车子八个车门同时都打开，那帮黑手党的党羽全部都走出来了，把我给层层的包围。我语气就非常平和，可是我态度很坚定，我就直截了当跟他们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才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共事了。之后的部分哈，我有机会再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当杰姆波斯宣告他的立场之后，耶和华神甚至就改变了那些黑手党人他们的心。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在大学的校园，在办公室，我都看过这样的例子啊。当你公开的承认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动工改变你约会的对象，或者是改变你公司的同事。当我们坚定的与神同行，我们就要吹角，也就是要公开宣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忠诚。请你读士师记的第七章第二节，士师记的第七章第二节，这边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你看那是不是很有趣哈？神说，基甸啊，跟随你的人哈太多了，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神就对基甸说，我们来裁剪你的部队，你的军队吧。第七章第三节就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呢，就有22000人就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哎呀，听起来他们似乎好像热衷打仗哈。不过呢，一旦有机会，你看那22000人他们就分别出来了啊，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怎么样哈，他们就不敢来了。结果起先有32000人跟随基甸哈，那经文说就有10000人留下来。我们继续读4-7节，耶和华就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5节哈，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呢，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全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你要记得，神喜欢与剩下的少数人来完成他的工作。神一直这么做的。改革总是由少数人来带领的。跟随基督的门徒只有12个人，是剩下的少数人。改变校园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大多数人，而是少数几个人。可是你觉得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好像才会被接纳，而神他却喜欢在剩下的少数人当中来动工，透过这些少数的人来成就他最奇妙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如此。所以这些人就变得刚强壮胆，忠心的依靠神。所以这个故事，基甸的故事，我相信你知道的哈。他们完全顺服遵行神的指示，使用这些空瓶里面来装上火把来做成的灯。所以这个米甸人呢，就这样落入他们的手中，简直就叫人难以置信，对不对？事实上，请你看士师记第7章12节到14节哈，7章12到14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所以你看，基甸在这里听到一个人在诉说他自己做的梦，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他就敬拜神了。突然之间，基甸他明白了，啊，原来耶和华正在动工啊，正在动工。所以基甸他当下就开始来敬拜神。这并不是要记住什么的原则哈，这叫做行动准则。行动准则，敬拜神是不该拖延等候的。你不要说，哎呀，等下个星期我才去敬拜神。敬拜神最好的时机就是什么？就是在上战场的前一刻，就是在你要征战的前一刻，或者是刚刚打完仗的这个时刻。
你可以在书桌旁边，也可以在厨房的水槽旁边来敬拜神。你可以早上，也可以晚上。你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在外面来敬拜神。好，所以你看基甸他在上战场以前就停下来就地来敬拜神。好，不管这个方式是如何，但就是要来先敬拜神再去作战，就是要来亲近神，与神相交，也就是要经历神的同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耶和华神就使用基甸整个翻转当时的情势。你可以看士师记第八章二十二节，这是最后一个准则，他得胜了，他带领他们打败亚玛利人了，尝到了胜利的果实了。以色列人平生第一遭有自己的家园，有作物，有骆驼，有马，享受他们的繁荣昌盛。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所以你注意基甸哦，你听基甸，他很有智慧，怎么回应他们呢？第八章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你看第五个准则，第五个准则，在神使用你的生命成就美好的事情以后，你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相信你已经听过了不少次，你知道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刻正是在你得胜之后的那一刻吗？那些曾经感受到群众威胁的人，今天会发现你可以宣告你对信仰的忠诚，并且可以坚定不移。所以你试试看，神会改变仇敌的心意的，他会使人跟随你的，他甚至要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办公室里面，在校园里面，或者是在你这个邻居的这个地区呢，来使用你。你要继续当一面镜子，反映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千万不要让他们只注意到你，把你当成好像偶像。你要把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很有意思的就是，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似乎就会掉入两个极端，或者是故作谦卑，以至于这个恩赐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哈，或者另外一种就是自吹自擂，狂妄傲慢，结果就使得神不能再使用我们了。所以基甸，你看他说，你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事实上，假如你研究他的后半生，他是住在自己的家中寿终正寝的，没有什么大的纪念碑，只是一小块石板，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而已，基甸。请你翻到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的三十节哈，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的三十节，我们所讲的信息意义就在这一节经文当中非常显明出来。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着一个。你看，听众朋友，在不同的时代，同一位神，同样的需要，神在寻找，在寻找一个人能够站在破口去防堵。有两个重点你要知道的，第一，耶和华神仍然在寻找像基甸一样的人在这个时代。第二点，这样的人是很稀少的。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就是神可以使用的那个有影响力的人。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还有别的基督徒吗？那是没有错的，可是他们跟你不同，不像你曾经面对挑战。如果是因为灰心丧志就拦阻你被神所使用，那么你就分享出来，除去拦阻，神就会大大的来使用你了。我和我的家人开始做一件新事哈，在吃过晚饭八点钟左右，忙碌的一天，大家都很疲倦，于是我们就听听每个人来分享他们这一天里面所经历最开心还有最沮丧的事情。从年纪最小的一直到年纪最长的爸爸，就围着餐桌一个一个的按照次序来发言。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我发现了家人在当天所受到的一些伤害，要不是听到他们的分享，我是根本就不知道。我也发现了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些开心事情，
因为在那天以前都没有机会来分享那样的事情。听众朋友，这样对身体健康最好。我们要彼此倾诉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心里面就有容纳开心事的这样的空间。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倾诉的对象，就非常的灰心沮丧，想要去找一个愿意倾听的朋友，培养一个愿意跟你分担沮丧的朋友。听众朋友，你就会得到释放的，而且你就会成为现代的祭奠。最后我们一起来安静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找到希望。有一些人听到有关于宣告信仰的忠诚，你可能另外一些人听到有关于公开的认罪，承认造成当下处境的这个原因。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着，从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你，你已经满足我们的需要，为这个我献上感恩，恳求恩主引领我们，愿我们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屋子里面，在我们的邻居邻近的这个地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在校园里面，我们都能够像一本活的圣经，彰显出你的真理来。主啊，求你赐下勇气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艰辛的倚靠你，绝对不妥协，绝不妥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盼望神的话语真的是进到你心当中来，在你生命当中做改变的事情。向田牧师，我非常愿意成为你属灵的好朋友，欢迎你写信来。我的名字，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今天我们来到了列位记当中令人惊叹的一章，我们将在这章经文当中看到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就是赎罪日。希伯来语称这一天为 Yom Kippur， 神会在这一天洁净和饶恕以色列人的罪。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天里，神的子民享受到了短暂的洁净，但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借着赎罪和神的恩典。在这一天，大祭司将代表一个有罪的民族站在一位圣洁而且乐于饶恕人的神面前。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会幕里，在那个被称作是至圣所的内室当中，神的同在是以悬浮在施恩座上方的云彩来显现的，而施恩座就在荆荆包裹的约柜上方的盖子上。按照神的计划，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为整个民族献祭。首先他需要沐浴，然后穿上大祭司特殊的服装。在第三到五节当中，他要为自己的罪献上一头公牛和一只公羊，然后为全民的罪献上两只山羊和一只公羊。利未记16章第8节告诉我们，亚伦要从两只山羊中抓阄，指定一只归于耶和华，即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另一只山羊则归于阿撒谢勒，意思是带罪离去的山羊，这只山羊就是替罪羊。对此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解。在第11节中，亚伦奉命要为自己和所有祭司的罪献上一头公牛，然后他要把一些公牛的血连同从祭坛上取下来的一些热炭和两把香带入至圣所，香的烟云将充满整个空间，使亚伦无法看到神在施恩座上方的全部荣耀。赎罪日是一个无比庄重严肃的日子，亚伦不能一边吹着他最爱的口哨，一边随随便便地靠近这位圣洁的神。在亚伦的长袍下摆缝着一些小铃铛，当他走动的时候，这些小铃铛就会发出声响。根据一种传统的说法，在他的脚踝上还绑着一根绳子，只要人们能听到这些小铃铛发出声音，就知道亚伦在至圣所里还活着。如果神拒绝了他的献祭，或者是他犯罪得罪了神，神就会将他直接击杀，那么其他的祭司就可以用那根绳子把他从至圣所里拉出来。第14节告诉我们说，他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把血洒在约柜的盖子上，这象征着赎罪的死。约柜里面的石板上刻着神的诫命，因此神基本上是在透过赎罪祭的血来观看以色列人违背律法的情况，也就是他们的罪。我想当亚伦从至圣所退出来的时候，他的心一定会砰砰直跳，但他已经遵循了神的命令，已经得到了赦免，他还活着，可以继续完成献祭的仪式。第15节告诉我们，然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然后在第18到19节说，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
下一步也至关重要，象征着神的饶恕。在洁净了会幕及其内部的一切器具之后，亚伦要把那只还活着的山羊带过来。神在第21节吩咐亚伦说，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因此，全体百姓的罪孽就被象征性的转移到了这只替罪羊的身上，然后这只替罪羊要被送到旷野。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赎罪日的细节如何揭示了罪的本质和神的本性呢？描述这些真理是如何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为什么这些真理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赎罪日当天，约有200万以色列人围绕着会幕，然后亚伦将这只背负着他们的罪孽的山羊送走，使他远离会幕，进入到旷野当中。看到这一幕，以色列民众会感到多么的轻松和喜悦。顺便说一下，这两只山羊，一只作为赎罪祭而死的山羊，一只是替罪的山羊，他们同时描绘了耶稣基督将来的那个赎罪的大功，因为他同时完成了这两件事情，他既为我们的罪受死，同时也带走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就像诗篇103篇第11到12节所说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但是请大家注意，以色列人的罪马上就会重新开始积聚。在第二天日出的时候，亚伦又要早早起床，把祭坛准备好，把刀磨得锋利些，人们也将排队把他们的贡品和祭物再次带到会幕那里。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那些站在这支献祭队伍中的人肯定都有一个渴望，希望有那么一天，一份永久而且完美的祭物能够被献上，使神的圣洁和公义得到永久的满足。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也是永久的替代祭物，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部的罪的代价，为我们赢得了那个永远的饶恕。大家有没有想过，会幕当中似乎少了一件常见的器具呢？好像那里没有供祭司们休息的椅子，这是因为祭司们没有功夫坐下休息，他们的工作永远都结束不了。但是让我们来听听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吧。在谈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做出的牺牲时，作者在希伯来书10章10到12节这样写道，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原来最终的赎罪日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耶稣在那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部的代价。希伯来书10章12节说，耶稣基督后来升上高天，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赎罪日仪式让你对耶稣基督和他为你所做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向你生命当中的哪些人介绍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会使得他们得到益处呢？那个时候，右鞭象征着神圣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的救主，他现在正坐在象征着神圣权柄的位置上，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单单的去相信他。如果他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这个美好的应许。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永远的饶恕，这个应许直接来自于神在天上的宝座。再没有什么喜乐能比知道我们被神赦免和接纳更大的了。以色列人每年只能短暂地瞥见这一现实，而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每天都能享受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喜乐。以色列人的赎罪日能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有更深的理解，并且为之更加的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得到了何等大的恩典。过去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能够去亲近你，唯独在每年的赎罪日这一天，也只有大祭司可以去靠近你。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献的完美的祭，使得我们现今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这真的是何等奇异的恩典。谢谢天父，你愿意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来救赎我们这些堕落和败坏的人，以至于才有了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上的地位。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一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挑起争端远比制造和睦容易得多，维持和平是很难的，但更难的是在没有和平的地方制造和平，在愤怒与敌对中进行调解。耶稣赐给那些制造和平的人的头衔是神的儿子。如果一个儿子反映了他父亲的形象，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透过那些制造和平的人看到我们天父的个性。新约中五次提到神是赐平安的神，神不仅自己是和平的，并且他还希望他的孩子也是和平的制造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了这点，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我们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3篇第8节到105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03篇第七节哈，我们说了，神叫摩西叫以色列知道他的法则和作为，重点是要人遵行他的法则，而不只是了解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上过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深一点。当神叫人知道他的法则的时候，不仅是叫人遵行，也叫人知道他不能遵行，也叫人知道他随时违反了上帝的法则，目的是要叫人去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法律，就是律法和福音，总是基督徒要不断听到的。律法叫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的高，何等的严。福音又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又得到了多大的祝福，所以就使我们总是不敢自大。律法叫我们不敢骄傲，福音叫我们不敢绝望。律法叫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实在高，福音叫我们知道上帝的赦免和上帝的宽大实在超人想象。所以不管是我们在遵循律法行到了，或者是起码有一部分行到了，或者我们行不到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能行，都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行不到的地方蒙赦免。他即使在发怒的时候也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归向他，让我们知道不可以因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那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总之让我们总是有一种正面的或者是乐观的态度，知道神总是帮助我们的。神即使在责备刑罚的时候，对那愿意回头的人不会永远怀怒的。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歌，喜欢唱的，喜欢背的，很美的。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这里即使在这么多美善里面，还是有很深的神学，也就是需要用理智，不是只有用感情来欣赏，理智来了解。十一节我觉得一个很需要很理智去思想的是，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大的。哼，对，这是讲不通。哎，爱是温柔体贴，神的温柔和体贴像敬畏，我已经讲过，就是怕，像怕他的人是很大的。哎，各位，怕上帝的人就应当是离上帝很远的，离上帝很远的就应当不会体会到上帝的慈爱。我们讲最简单的话吧，妈妈的慈爱像 baby 是很大的， baby 可不怕妈妈哦。 baby 如果怕妈妈，妈妈的慈爱就临不到他了，因为他就一直哭嘛。我们教会很多 baby 或者有些 baby 起码第一次见面，我的慈爱是临不到他的，因为他很怕我，我一抱他哭，还你。就这句话是矛盾的，慈爱应该像亲近他的人是很大的，慈爱不会像怕他的人很大，怕他人就躲他嘛。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我们对上帝要有真正的怕，也要真正的敬，两个敬了比较好记，一个是敬畏的敬，一个是亲近的敬，这两个不能少的。就我们对上帝有绝大的怕，真的怕死他了，发抖了，甚至真的要怕死他了，因为知道见他面就要死啊。但如果你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慈悲认识上帝那伟大而产生的那种畏惧敬，就是敬和怕，那个反而叫我们能够亲近他，就是很矛盾的哈。啊，他太伟大，那么伟大让我怕他，但那么伟大也让我亲近他，因为他的伟大会把各样的好处给我的，而且白白给我的。他是那么伟大，那伟大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圣洁。哎呦，但是因为他这么荣耀圣洁，就让我产生一种怕。我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讲这些道理啊，我都觉得我很词穷，不知道怎么讲。就我们对上帝要怕死了，怕得不得了。
我们对上帝要敬死了，敬到圣经甚至对不起用性爱来了解，我们跟他是夫妻的关系，很亲密的，我们是被上帝宝抱怀揣的，就极大的怕和极大的爱，圣经里都有，而这都应该是很好很好的。但是在罪，在恶人里面也有很坏很坏的。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怕或者敬，远和近都应该是正确的，这出自上帝的恩典。像敬畏他的人，你必须是敬畏他，他才爱你，你也必须是亲近他，你才知道他有多伟大啊。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怕他怕得要死？我觉得通常是两个，一个是他太伟大，这不涉及到罪恶，他太伟大我就觉得自己很渺小了，就是有一种站在那个大山的面前啊，这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站在什么的面前，一个什么东西面前啊，有一种恐惧感。可能你看到火山爆发的时候，或者各位那个地震动够大的时候，你也会恐惧，对不对？就是当地震动的时候，我们恐惧通常是灾难嘛，而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恐惧不一定要有灾难，就他太伟大了，大山、火山爆发、大海，那种庞然大物让我们觉得的，哦呦，我太渺小了。或者你看一张照片，你看地球有多小，它太大了。这个大可能可以包括很美、很壮观，那你有种肃然起敬。我对不起，我只能这样形容，这个让你非常的怕它。另外还有一种怕他，就你做错事了，而他很严厉，他的伟大，他的美好，然后你做错事，这两个都叫你怕。我昨天在录影哈，在录影，录影就穿就他们给我衣服啊，都是洁白的衬衫呐、啊。然后很漂亮的领带啊，我自己都没有这种东西了。哎，吃中饭的时候咖喱面，哎，我从来不会有那种吃饭要很害怕的感觉，或很少了、啊。就那个真的很奇怪，以前不注意，直到自己的衣服穿得很白的时候就会注意了。那个面啊，只要你就是稍微不小心一点吃，那个咖喱就啪就会滴到这上面。马上就明显了，所以你穿一个很洁白，或者在一个很洁白、很美、很好的东西面前，你会很害怕。我对不起，我又只能这样来讲了。上帝那么圣洁，那么美好，我太污秽了，所以我在他面前会很害怕。我用了一大堆都在讲，我甚至讲到罪，甚至你也可以不要讲到罪。就是你在洁白上帝面前，你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不够干净、不够好？这么神圣、这么美，是不是你在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或者到一个什么，我们就说无菌室的时候，或者到一个这都是水晶或钻石的陈列品的时候，你都怕打破东西，就会小心一点。我这些都在形容。上帝这么伟大，所以我们对他敬畏，是表因为我们的渺小，因为上帝的伟大等等都有，还有我们的错也有。但是呢，我们又非常的亲近他，他的可亲哈，非常亲近他，他的慈爱啊，连续我们。好，各位，什么样的人我们会亲近？我们会非常亲近他啊！这最好的例子就刚刚讲的，那个小孩会亲近妈妈，他非常可爱啊。好，这种亲近妈妈，他很可爱，或者是病人会亲近医生，
那我们现在不太好意思讲护士啊，就是我身上一大堆农啊什么那个看护帮你把它弄就清净嘛，他很善良，他不怕脏。对不起，又有一个不大妥当，但是你们最能了解的，很亲近，甚至是那种性爱的亲近、爱抚的亲近，是很爱的人，在那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什么畏惧啊、恐惧的那个男女的相爱。各位，圣经希望把这两种放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一个极大的敬畏，一个极大的爱。圣经的确用男女的性爱来形容过。那我们只有求圣灵和这些文字来帮助我们，他向我们施恩，我们亲近他。好，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障碍，或者两个障碍，我们亲近上帝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我们是受造物，太渺小了，甚至不要提到罪恶的时候，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表示，我们也应该了解，就是天使侍奉上帝的天使，那没有罪啊，从上帝看来也是污秽不洁的，这是好像是约伯记里有这样讲，还有诗篇有这样讲。那我们更是有罪了，所以我们如果要亲近上帝，就要把一个拦阻拿去，就是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如果这个过犯不拿去，我们是不会亲近他的。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有过犯，神不会亲近我们，因为神看到有罪就要把我们消灭掉，他恨死罪恶了。那我们倒过来讲也对，我们有罪的人看到圣洁上帝，我们就恨死了，我们要赶快躲起来，恨死和怕死。那么上帝就要把这个罪消灭掉了，我们才愿意去亲近上帝，上帝也才愿意亲近我们。各位，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上帝怎么消灭这个罪？上帝消灭这个罪，我刚刚讲了，我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必须一个医生来把它弄掉。但这医生很干净，向来穿得很干净，我这么脏他怎么来？我这么脏自行惭愧，又不愿意去亲近他。所以除掉罪，我们又回到罗马书所讲的那个道成肉身很重要，甚至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很重要，他必须成为罪，他必须成为最脏的，才能把我们这个脏的除掉。他也必须成为最凶的，他击打他自己儿子，才能叫我们知道他多可亲可爱。这都是矛盾的话哦，但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讲一句，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赎罪论这个教义，还有基督论这个教义，三位一体这些教义都有好难好难的地方。三位一体就是三怎么是一，基督论神和人怎么结合在一起，救恩论圣洁的神怎么称罪人为义，这都非常非常难的。然后神学里面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又怎么调和，这些都是你不能否认到任何一个，你不能用否认来否认某一个然后让它和谐，你要把这两个看起来矛盾都接受哦，那就是神学难的地方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个很美，哎呀，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哦好美啊，这件事很难呢。那在神学上很难，在实际的观念上也很难。各位，神叫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看起来就是很远嘛，就没有了。你再想想看，神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各位，我们的过犯其实还在我们里面，不是吗？你今天脑袋里没有邪情私欲了吗？你心今天神叫你的过犯离你多远，有的时候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他叫我们过犯当得的惩罚有多远，他不罚你，这个很容易解释，但也不容易解释。因为这句话要解释的话，就是上帝
纵容了，他没有遵照他的法律来行了。所以上帝也不能叫我们的过犯，过犯的刑罚离我们有多远。哎呦，这个是个非常难的。当我们就这么很感动的说，他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知道他的慈爱，然后我们就亲近他了。但没有那么简单啊。当我们也没有继续分析下去了。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又是一个矛盾的话，耶和华连续怕他的人。哎呦，你要想，就是想到这个话，我们听不进去的。耶和华可怜的怕他人，哎呦，我们在上帝面前都要装的好可怜，好可怜吗？耶和华说啊，好吧。耶和华是那很凶的训导主任，我们哭得死去活来了以后，啊，请你原谅了。哎呀，好吧，上帝这么坏啊？上帝不坏，上帝连续敬畏他的，这个敬畏就是。是一个正确的美好的敬畏，是认识上帝恩典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些也都是很美的字句，但很美的字句，我希望那个深奥的神学我们多少也能碰到一点。他思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土，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我们上次在讲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已经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了，现在我们又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各位，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他，连续那些敬畏他的人，意思其实就是敬畏他的人才是他的儿女。啊，父亲连续儿女，这我们想要想的多一点啊，因为有些父亲并不连续儿女，有些父母打起儿女打得最厉害，不好的父亲。当然我们会说，这里讲应该可以简单的讲，就是父亲对自己的骨肉还是比较连续的，陌生人不会，自己的骨肉网开一面，常常是这样。可是十三节和十四节是冲突的，一个人会连续自己的儿子，一个人会提拔自己儿子，再坏的儿子，哎呀，父母的眼中还是好的。可下一句话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是儿女，我们是泥巴耶。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人连续那个泥土的？所以这两句话不一样。我们的本体不是儿女，我们的本体是泥土，所以他怎么会连续？然后我们又想，这样想的完全一点了。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的本质不过是泥土，没有价值的，不应该被耶和华连续的。但是，当耶和华用泥土造人的时候，耶和华吹了一口他自己的气，这叫化腐朽为神奇。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有耶和华的气，有耶和华的灵，就有价值了。当没有那个气，没有那个灵，没有那个话的时候，人就没有价值，人就是尘土而已。所以耶和华在思念我们的时候，思念我们什么？我们必须把耶和华讲到一个最自恋狂、最唯我的人，神。人的价值，上帝会可怜，就因为上帝吹了一口他的气，就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连续。但这样的解释是最正确的，因为耶和华不是自恋狂，或者我们会说耶和华不自恋才错了。耶和华这个宇宙中只有耶和华最可爱，耶和华不爱自己，他爱什么？耶和华最欣赏自己，耶和华最肯定自己，耶和华唯一肯定的只可能是他自己，要不然就错了。那我们呢是尘土，但我们有他的气就好了。那世人呢也是有他的美，因为他是上帝造，但是他在
上帝给他的一切美好中不去认定上帝，不相信上帝，不归向上帝，最后就没有了，没有人会认识他，耶和华也不再认他。这话我们也想到在审判的时候，耶和华说我不认识你，那就惨了。但是耶和华慈爱再一次归于敬畏他人，让我们敬畏他，喜悦他，一切的也领受他的赦罪的恩典，但是让我们更敬畏他。这些敬畏他的人所表达出来就是十八节，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好，我们遵守他，纪念他的训词，这永永远远蒙神的祝福。但是神不是只有管我们，他也一样在统管万有，统管天使，天使也要称颂耶和华。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1: 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耶和华呀，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呀，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止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呀，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呀，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西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耶和华呀，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 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捕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你所行的道。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我使灭命的五尖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昼，日头忽落，他暴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地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3: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哈该先知在这里停工十多年之后，开始起来向百姓们呼吁要重新来盖造圣殿。是不是百姓们真的忘记要盖的呢？这十多年其实他们过得非常辛苦，甚至还被武力来威胁，所以他们真的也只好停工等待。而哈该的呼吁是要他们不要灰心，赶紧从敌人的威胁当中站起来，因为他们的上帝比这些威胁更大。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天父知道这段时间这些回来的百姓是受到了怎么样的威胁，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惊吓，就让哈该再次的帮天父向百姓们说话，来帮助他们可以继续的建造圣殿的工作。到底在立好根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在开始建造圣殿没有多久，这些百姓们来骚扰的都不算什么，一直到了新的亚哈随鲁皇帝开始执政之后，这些跑来骚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些外族的居民就派人到皇帝面前来控告他们私自盖自己的圣殿，或者是说他们有阴谋的事情。这时候给了他们第一次的打击，要面临这些中央官员的麻烦。接着到了亚达薛西皇帝的时候，当地带头找麻烦的首领比什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的同僚们，他们就直接跑去跟皇帝报告，还联合了当时的河西的省长利宏和省长的书记申帅，他们一起拟了一封控告耶路撒冷的信，他们就同时送去给亚达薛西皇帝，信里面这样说：省长利宏、省书记申帅、河西省的臣民，他们上奏亚达薛西皇帝，我们希望陛下知道，从陛下治下的其他地区迁来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在重建那座可恶叛逆的城，他们已经开始建城墙了，很快就要完工。陛下，这个城一旦建好，城墙完工之后，那些人就不肯纳各种的税捐，陛下的国库收入一定会减少，因为我们都是公务员，对陛下有义务，也不愿意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没有发现他们故意说他们在盖城墙啊？这好像就是暗示皇帝说这些以色列人准备叛乱了。你觉得皇帝听了会如何呢？这些上奏的信件里面，不但是诬指他们盖的圣殿是城墙以外，还特别告诉皇帝要去查一查这些百姓的过去，他们有很多叛逆捣乱的事情发生，他们希望皇帝可以派人来阻止，不然真的城盖起来就很难处理了。果然波斯皇帝听到这样的信息，又发现过去他们曾经抵抗巴比伦的历史，那可真的是以为以色列人有叛乱的打算，就回信告诉他们，要他们直接发布命令阻止这座城的重建，直到皇帝再次同意为止。这下子这些人拿到了皇帝的命令，他们把军队都带到现场去，不许百姓们继续盖圣殿的工作。就这样一直停工到大流士的皇帝第二年的时间，就是哈该先知开始鼓励他们的时候。所以可以了解，他们不是只面对一些闲言闲语或是口头的威胁，那可是人家派了军队来阻止他们呢。因此就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的九月，天父上帝要哈该再次的对百姓们来说话。

0: 话。哈该这一次真是向百姓们好好的鼓励一番。之前呢，说他们因为停止了继续盖造圣殿，好像失去了信心一样，所以种的都没有好收获，再怎么努力赚钱，好像都不够用，所献的祭礼也跟着没有意义了。现在他们要重新被上帝祝福了，因为他们相信了哈该的提醒，真的开始重新相信上帝的应许，一起来盖造圣殿了。不但如此，还对着他们的首领所罗巴伯说话，提醒他，他是天父上帝挑选出来带领百姓的，所以不用害怕那些来扰乱的人。为了让百姓们从这些被武力恐吓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用信心相信天父的保证，不但有哈该这个先知一再的为上帝说话，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先知也在他们当中传递这个重要鼓励百姓的消息哦。就在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的第二年八月，天父也让义多的孙子米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开始说话。他就对百姓们说，我是上帝，我曾经对你们的祖先发烈怒，可是现在我对你们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撒加利亚替上帝来说话了，他也鼓励百姓继续的跟随上帝。百姓经过了两个先知的鼓励，更是全力的投入了重建圣殿的工作。到了大流士做皇帝的第二年11月，天父上帝还特别给撒加利亚一个奇妙的景象，特别的来向他说话。撒加利亚在晚上突然看见上帝的天使骑着一匹红马，后面还有红色的斑纹的还有白色的马跟在后头。接着这些马还跟天使讲起话来，他们向天使报告说，
1: 我们走遍了全世界，发现整个世界都安宁无事。
0: 原来这些马是被派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状况的。天使听了就向天父上帝报告说，
1: 上帝啊，万军的统帅，你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发怒已经70年了，还要多久才会再怜悯他们呢？
0: 天父上帝用仁慈安慰的声音回答天使说，
1: 我深深地爱惜耶路撒冷，就是我特选的圣城，我要对那些造成我的百姓痛苦的国家发怒，因此我回到耶路撒冷要怜悯这个城，我的圣殿必须重建，圣城也必须重修，这些城镇要再度的繁荣起来，我要再次帮助耶路撒冷，再次选定这座城做我自己的城。
0: 上帝透过撒加利亚给以色列百姓们保证，他们会被上帝所爱所保护的，而重建圣殿一定会完成。接着天父上帝又借着另外一些景象来告诉撒加利亚，对那些来妨碍他们建造圣殿的人，他会派人来帮助他们对抗这些欺负他们的势力。在那些奇异的景象当中，撒加利亚还看到有个人手里拿个准绳，要准备来丈量整个耶路撒冷城。突然有一个天使跑来，要告诉那个拿准绳的人，耶路撒冷会有很多人在当中再次的居住，虽然看起来是没有城墙的保护，然而他们不用担心，因为天父上帝已经承诺他要成为一座火墙，围绕着整座城来保护他，让这座城成为上帝荣耀的所在地。哇哦，看到了吗？天父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要放下那个不幸的心，开始重新建造，来接受上帝的祝福。还有哦，要对他们的领袖有把握，因为那是上帝为他们选的。最后他们不要害怕那些一再来骚扰的人，因为天父爸爸还要安排人来对付那些势力。就这样，天父爸爸一步一步地鼓励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心中的担心都拿掉了。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停过工了，而且还有更不得了的安排呢。小朋友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儿童圣经故事，夏凡哥哥下次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你在什么地方？小羊，小羊，我找你好久，为你我受万般艰难痛苦，听见我声音，快回来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慢下来，你准备好了吗？雅各书第三章三至八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艾比满怀愧疚地爬上车，他刚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吵了一架，因为杰西卡的拼写考试分数比自己高很多。
1: 看我得了多少？
0: 杰西卡挥舞着他的成绩单。
1: 就你显摆，
0: 艾比讥讽道。话一出口，艾比就知道错了，可是晚了。
1: 好吧，你是妒忌。
0: 杰西卡很受伤，哭着跑走了。艾比的妈妈在一旁看见了他们的争吵，他安静地看着艾比上车，关上车门。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可是妈妈并没有打算减速的意思。于是艾比大喊：
1: 停车！
0: 妈妈马上踩了刹车，一声巨响从他们身后传来。当妈妈查看完后，艾比问：
1: 还好吧？
2: 啊，还好。幸好只是后保险杠上有一点擦痕，后边的车没事。
0: 他们继续上路。
2: 你知道吗？红灯前没减速这事儿，使我想起了你和杰西卡之间发生的事。
1: 怎么会呢？
2: 在我们要说一些负面或伤人的话时，我们需要慢下来，注意我们自己的交通指示灯。
1: 啊？
2: 当我们要说话时，想想警示性的黄灯，并让自己的语速慢下来。问问自己，我要说的是好的吗？如果是的，那就给自己亮绿灯，继续说。如果不是，多想一下，是否真的值得说？是真的吗？如果不是，那就给自己亮红灯，不再说话，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你要说这话。是不是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甚至忽略了用耶稣爱你的方式来爱别人呢？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
2: 还有，如果你不在红灯时及时刹车，就会出事故。
0: 艾比安静了一会儿。
1: 妈妈，回家后我能去杰西卡家吗？我需要去弥补友谊。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曾经说过后悔的话吗？
2: 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我们常会想要报复，但我们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并保守自己的心。
0: 下次你难受时，在开口前要慢下来想一想，让圣灵引导你口所出的话语，这样你就能鼓励其他人，并把耶稣的爱展现给他们。今日秘诀，用爱心说话。今日金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面。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借着这一片园地可以彼此鼓励，不但持守我们的信心，而且更加爱主爱人。特别是昨天时辰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告诉我有一位我所认识也是我所尊敬的长辈，他一生几乎都把自己的心血投注在孤儿院的服侍上，为主做了很多很美的工作。可没有想到这些年他竟然把别人奉献给孤儿院的钱收到自己的荷包里去了，叫神的名受到羞耻，叫神的工作受到了亏损。我听了以后心里边实在是有很多的感慨，想到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不管是一般的基督徒

在犹大国的历史里面，一共有19个国王，这19个国王里面，让我们来算算，只不过有8个国王是好的，但是是不是这8个国王一生都是忠心服侍主呢？事实上，在这8个国王里面呢，至少有6个国王都没有保住他们的晚节。其中亚撒王是一个寻求神、遵行律法的好王，他除掉外邦神坛，打碎了柱像，砍下木偶，他仰望神，神就伸手帮助他，使他打败了古实王谢拉的100万大军，并且叫他的全国享受了10年太平的日子。可是到了他的晚年，北方的以色列王和他作对，他不求告神，反而去求亚兰王，他的脚上有病，他也没有祈求耶和华，只去求医生。神怜悯他，差遣先知去责备他，他就恼恨先知，把先知下在监里。你看，这不是跟他从前的作风大不相同了吗？后来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了犹大王。圣经历代志下17章6节说，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还说他作王第3年，就差遣臣子、祭司、利未人走遍犹大各城，带着神的律法书去教训百姓。他设立誓师，嘱咐他们要敬畏神、依靠神。历代志下20章里记着说，当摩押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3国联军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他凭着信心派了一批唱歌的人，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神，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应许，伸手击杀那些个来攻击犹大人的军队，让他们不战而胜，甚至他们花了3天的功夫来收取敌人留下来的财物。但是历代志下18章1节告诉我们，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但是后来却跟北方以色列国最坏的王亚哈接亲。历代志下20章35节也说，亚哈死了以后，约沙法又跟他的儿子亚哈谢交好，跟他一起合伙造船。圣经说亚哈谢行恶太甚。听众朋友，格林多后书6章14-15节不是说吗？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可见约沙法和拜偶像的以色列王联盟，这实在是他生命里面一件很叫人遗憾的事情啊。约沙法虽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犹大国王，可是他跟北方以色列国接亲合作的结果，使他的家跟整个的犹大国都经历了10几年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如果不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救了当时仅存的小王子约阿施，把他藏在圣殿里面，恐怕从大卫一脉相传下来的王朝就要结束在约沙法的媳妇手里了，就是亚哈的女儿，后来的王后亚他利亚的手上了。小王子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不但是重新复辟登上了王位，而且历代志下24章2节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收集捐款，修理圣殿，看起来的确是一位敬畏神的好国王。可惜的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约阿施就离弃了耶和华神，去侍奉

0: 外邦人的偶像。神要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去指出约阿施的罪，约阿施不但不听，还把撒加利亚打死在圣殿的院子里。等约阿施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玛谢也是一个不能持守晚节的王，他顺从神的吩咐，就打败了希尔人。可是他打败了希尔人以后，不但没有回来感谢神，反而把希尔人的神像带回来，立他作为自己的神，在他的面前叩拜烧香，这不是荒唐透顶了吗？还有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他起先也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好国王，他在军事、国防、外交、农业、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把犹大国带上了一条富强康乐的大道上。历代志下26:5说，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可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英明有为的国王，在他晚年，历代志下26:16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要做只有祭司才能够做的事。于是神刑罚他，他在众祭司的面前，额头上忽然发出了大麻风，一直到死都没有得到痊愈。最后，西西家可以说是犹大历史上的最好的一个王了。他不但洁净圣殿，恢复敬拜，他也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他彻底地拆除偶像，他重新建立祭司的制度。当亚述王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完完全全地依靠神，专心专意地仰望神，神就行神迹，救了犹大国。听众朋友，西西家的一生如果就停在这儿，那该有多好呢？可是问题是，列王记下20告诉我们，后来巴比伦王派使者来朝见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听从了那个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里面的一切的金银财宝，跟他的武库里的一切的军器财物都给他看，要显示他的国力雄厚，要展现他的物资丰富，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荣耀，得罪了神，留下了生命里面的一个污点。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要留心，不要跟亚撒和约沙法一样，因为富足了顺利了就离开神了，不要跟约阿施一样，因为带领我们的人不在了就回到世界里面去，不要跟乌西亚一样，以为自己了不起就骄傲，违背了神的命令，也不要跟西西家一样，在神的恩典里面忘记了荣耀神。箴言书4:13说，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听众朋友，我真是盼望你这节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一步也不离开你，不要因为年纪大了，经验多了，生活丰富了，事事顺利了，就忘记了你，就忘记了你的法则，以至于骄傲自大而得罪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那要来的已经来了，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7到79节。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有非常多的经节啊。今天我特别用67节到79节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那要来的

祭司撒加利亚，他在供职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就是施洗约翰。然后第二幕乃是天使去造访玛利亚，预言他将要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就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第三幕就是玛利亚歌颂神的作为，这是有名的玛利亚颂。之后祭司撒加利亚也被圣灵感动，也称颂救主耶稣，他要拯救神的百姓，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乃是撒加利亚颂。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主要是在撒加利亚颂的里面的，因为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的一开头，天使就告诉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怀孕生子。这个撒加利亚他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他认为他这个老妻子怎么还能够生子呢？结果呢，他那个时候就哑了。直到第一章的后面，当以利沙伯把儿子生下来了，撒加利亚不能够说话，所以他在板上面就写字，写出约翰这两个字来，来称呼他自己的儿子 他儿子的名字。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开口说话了。而他说话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就讲出预言来。这是第一章的67节，也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这里分享的。他预言的这一段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救主将要来临。这位要来的救主就是以色列家的弥赛亚，他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拯救者，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然后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世上的人，但我们人必须要肯接受他。今天我要讲这一位要来的救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他要坐在宝座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9节，那里讲到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大卫君王从大卫君王的身上要兴起一位来接替他的，来做君王的。那我们晓得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玛利亚照着家谱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玛利亚乃是受到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从人间那里来的。如果照道理来讲，他没有地上的父亲呢，因为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孕的，所以他不是透过人间的父亲而来的，乃是父神透过玛利亚将耶稣神的独生儿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因此耶稣来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指到单单指到物质，或者是单指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层面上面来说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6节，这个先知就照耶和华神的指示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以色列国怎么样坚定到永远？如果照着当时来说，大卫一过去了，然后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犯罪啊，得罪神，神就预言了，到了他国家还要分成两个，不但这样，将来他们还要被掳，被掳的时候哪里有国家可言呢？因此呢，这里是指到神要从大卫家中兴起一位救主，他的国位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是无限的，主耶稣要坐在宝座上。这个不是指到单指到这个物质上面大卫的那个座位，乃是他来他要做永远的君王，因为只有他配得坐在宝座上，也表示他来的时候乃是要统管一切的。但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受他，因此他就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使人相信他的救赎。

赎，他来是要担当人类一切的罪，将来他还要再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弟兄姐妹，他来是要来统管一切，他要管理我们，他就必须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要首先被他来管理。你会看见人只是随着自己的自我中心来行事来为人。我看到人类实在是非常可怜的，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他来要管理我们的生命，他要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上，你愿意他来做你的王吗？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发现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人人自己要做王，他要自己为王啊。我们只是想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尽办法都要做自己的王啊。多少败坏的事情的出现，就是人自己带出来的，这是我们自我为王的结果。最近我上网看到一位牧师，他每一天他都有一个灵修的日记，他写在这个网络上。当我读到他最近的这个灵修文章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他里面就特别有一个照片，他也写出他的感受。当他看见一个巴勒斯坦的家庭，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庭，这位的父亲呢，手中抱着一个半边脸被炸伤的小儿子。而这个新闻里面呢，已经讲那个照片里面说呢，他当时这个父亲呢，已经同时间五个小女儿被炸弹已经炸死了，所以只剩下这个小儿子抱在手中，而且脸已经被炸坏了一半。当这个牧师在那个灵修的里面，他自己的感受啊，也写了一些经文，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他说，请问谁能说自己公义？ Who can justify himself? 谁能说自己公义？哈马斯、以色列，人只有从他自己的恶里面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人呢、你把什么东西带给这个世界？我们看见犯罪的人就是不断的把犯罪，把一些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是的，今天人不断的把败坏、自私、黑暗、仇恨带给这个世界。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想，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呢？我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一个祷告，我说求主帮助我，不要把不好的东西带给这个世界。阿们。我们看见今天人人，你把什么东西带给这个世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如果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我应当怎么样？我不要把任何不好的一点点东西带给这个世界，这是我的祷告。我盼望我们也这样的祷告，我们应该活出神要我带给人的那样的生活，在每一件事上。阿们。在每一件事上，我带给人的，我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我们要欢迎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他来是要做我们的王的，他不是我们自己为王，他要来，他要做我们的王。当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生命给他，交给他，让他来管理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你不能做的事情，他会给你力量做。你爱人爱不够的地方，他会给你有足够的爱。你不能够怜悯人的时候，他会给你有怜悯。这是他在你生命中做王的结果，你愿意让他来做你的王吗？耶稣来就是要做我们的王，他坐在宝座上。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呢，从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他由先知所预言，路加福音跟着下面的一节，第一章第七
十节啊，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从创世以来啊，表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兴起他所拣选的先知们，他们来是预言弥赛亚要降临的，人类是有盼望的，因为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些的预言有一些是已经成就了，有一些是不断的在成就，还有一些呢是将来要成就。基本上旧约的每一卷书都指向神所预言的救主，就是弥赛亚来临而说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卷书的主题啊，几乎都是讲什么？都是讲到这一位弥赛亚要来到地上。今天犹太人仍然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也就是相信旧约里面神所预言的，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到原来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在等候，他们相信旧约的话，他们还在等候，以为那一个将来要来啊，但是耶稣已经来过，他曾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来他还要再来。神过去借着众先知们一次又一次的预言说救主要来临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耶稣啊不是人想象出来的救主，而是来自神的应许。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最近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我们开始在我们的装备特会里面讲到不同的宗教跟异端，我就发现呢、这些的异端或者错误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的，许多的教主的，我们说这些宗教的众多的宗教里面的教主们呢，当他们说我得到什么启示，或者他们遇到什么神明，或者他看见什么天使，或者发现一件奇异珍宝啊，讲的都是他个人，然后呢没有其他的见证人，也没有什么证据。正如摩门教上个礼拜二我讲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摩门教的教主啊，这个 Joseph Smith， 他就说天使指示他什么，给他一个金叶，给他金叶片 Golden Face 金的叶片，然后呢当他受到指示，那就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完了以后天使又把它收回去了，谁看见了？你今天你都可以讲啊，今天我遇到天使了，他在放在路上，原来有本宝书，然后我就捡起那个宝书，我就看见了，原来要我开创这样的一个教，然后呢天使又把那本书收回去了，这样就成为一个宗教。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异端啊邪教啊都是这样的。那个人他自己说我看到什么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见到什么了，证明在哪里？谁看见？然后完了以后天使回去了，他又收走了。我说佛教也不是这样吗？佛祖释迦牟尼在那里打坐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终于打坐我发现一样超越的东西了，所以他参悟一个道理出来了，所以后人就跟着他来参阅了，超越了。你看到都是单方面的，都是单方面的，这就是人的宗教，这是人的宗教了。而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乃是神在历世历代里面透过先知们的预言，而预言也照着神的话语来成就，正如预言耶稣降生，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他就在伯利恒降生，他就在伯利恒降生。有许多神的话已经应验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神的预言就是这样的绝对。什么叫预言？什么叫预言？预言就是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言。神的预言，预言的准确性代表他背后发预言的准确性，所以我深信神的预言是100%成就，阿们。如果今天有人讲一些话，讲十样猜中两样，是不是预言啊？不是预言，猜中两样。
他要讲实践，实践都要应验的。当然其实我们看见许多宗教的经书啊，经典啊，都不敢随便预言。哪一卷有预言啊？没有哦。佛经没有预言，摩门经没有预言，回教可兰经没有预言。他预言什么？他预言怎么样？一预言不中怎么办？如果落空了怎么办？他整个宗教就垮台了。但是神的预言100%准确，有关圣经的预言，全本圣经啊，1/3是预言，而且弥赛亚救主耶稣的预言超过20几处的经文，而且有一些已经成就了。神的话没有落空。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是由先知所预言。感谢神，我们这位救主不是人的思想幻想出来的人物，他是人类的主宰，他是为你我而来的。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再看第三样，从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71节到74节。这里讲到这位要来的，他的特征是什么？他拯救脱离仇敌，他拯救脱离仇敌。所以在71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我们念圣经呢，我们就明白神的计划。他首先拣选人数最稀少的犹太人，使他们成为国，所以成为以色列国，而借着这些的选民呢，来向全世界做见证。而这些的选民一直蒙神的看顾，是因为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就立约了。因此这几节的圣经啊，是应许神的选民犹太人，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脱离那压迫他们的敌人。所以我相信啊，犹太人到了将来的时候，他们也认识救主，他们被压迫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他们，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脱离那压迫他们的敌人。因此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一直向在不同世代里面的犹太人施怜悯，给他们拯救，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虽然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他们背叛神，但是神仍然要把他们召聚回来拯救他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国没有被消灭，犹太人还存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神的保守，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而当我们讲到这个同时呢，我要讲到另外的一个层面上，我们不要忽略这段的经文的属灵的意义。凡是信靠主耶稣的都是神的百姓，阿们。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在属灵的层面上来看，谁是我们的仇敌啊？谁是我们的仇敌？他说这个压迫我们的还有我们的仇敌，谁是我们的仇敌啊？罪恶的势力是我们的仇敌，是吗？罪恶的势力是我们的仇敌，黑暗的力量是我们的仇敌，凡敌对神的、反对真道的是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凡是违背神的 against God 背逆神的、黑暗的都是我们的仇敌。那我们要注意路加福音第1:69的话，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69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69节，1:69，我们一起读，请。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是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神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脚啊，这个 horn 代表什么？在旧约的里面代表 power 能力，这个表示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救主，耶稣是有大能的救主。我们既然是他的百姓，
他必须会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敌人跟攻击者。今天有很多人呢，是活在像被俘虏的一样，有一些人是像活在没有喜乐跟平安之中的情形里面，有一些人他的家庭是被仇敌掳去的，有一些人他的心灵像是被仇敌掳去的，有一些人是常常活在失败的当中。但是这位来到世上的救主耶稣，他却对他所拣选的百姓说，我必救你脱离仇敌。是主耶稣的应许，我必救你脱离仇敌。求主给我们一个相信的心。耶稣其实早就说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缺少对真神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位主耶稣，耶稣自己都预言过，他说什么？他应许，如果你的信心啊，像芥菜种，然后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对这座山说，你投到海中，这座山也会投到海中。当然我们神不是要我们今天去移山倒海，但是这个是形容信心的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如果你对耶稣真的是这样的相信呢，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大能，他有这样的能力，你全然投靠他，你可以不用害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仇敌。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最近英国啊，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刊登在800部的巴士上面，两边有大的标语，贴在那里说什么 There is probably no God。 那弄这个标语的人啊，是个很出名的一个无神论的教授，他的名字叫查理道金斯 Charles Dawkins。 他是个无神论者，而且呢，这个发起的人呢，是个无神论的一个喜剧的作家，但是呢，他就支持他的 idea， 然后呢，他就帮他筹款，筹了14万英镑，就赞助这样的一个广告，就在800部的这个公厕上面，就贴着没有神。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有人就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他的宗旨啊，是让人们思考，而且放弃宗教信仰，因为他认为没有神的这个世界哪里有神呢？这就是今天无知的人对真神的态度。你今天相信的是什么？你不把这个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你是不可能经历到对拯救你的大能的。很多人今天把他的信心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谁啊？你们说在乎谁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你相信他吗？你把你的信心是不是放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经历他的大能拯救，因为他是耶稣。我们再来看第四样，他使人走平安路。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78节到7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有一个要求，请你们站起来，我们再读这两节，站立来读。我觉得我们这里是因为太冷的缘故，看我们的这个没有什么动静，我还冷的大家都不能动。我们就站起来读这两节哈，78、79节一起读，请。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请坐。一个人在清晨的时候最盼望的是看见光的出现。
所以你早晨希望能够白天日头出来了，有光可以看见了。当然，一个失去盼望目标的人，你想想看，如果他忽然之间，他看见他真正的目标，他原来啊拥有这样的前途，他的人生就像一个死人活来活过来一样啊！你说兴不兴奋的？是一定很兴奋哦。如果一只鹿啊，它原本活在水都干枯了，没有水了，然后呢，荒芜一片的情形，因着看到一个活水潭，它会不会每天都带着力量跑来这个活水潭的前面，在这里取水啊？动物都懂得，当然会啊。这些动物都知道啊，是不是有水的地方他们就来了，所以第二天再来，第二天再来，因为这里有活水供应给他们，一定会。耶稣来，他为要使我们得着盼望，而且要我们经历他所给予的平安。当我们真正尝到信靠耶稣而有的平安，我们就觉得其他的一切都并不重要。阿们。七十九节的末了说，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换句话来说，没有耶稣的人，他们的脚不能走在平安的路上。如果我们勇敢承认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一生里面走错了多少的路，做错了多少的事，你能数得过来吗？数都数不过来，大大小小数不过来，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叫耶稣来带领你走每一步路，因为他应许他要把平安赐给你啊，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说耶稣好不好？他可以把你引到平安的路上。哎，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子，她因为打这个 text messages 上瘾了。然后呢，去年你知道，去年有一个世界纪录，这个是世界冠军，一年里面才打14000多通 text messages。去年有一个人，他打 text message 打了一年里面打了14000多通，而这个女孩子在美国的。竟然他的父亲呢、啊，有一天收到这个账单呢、啊，400多个 page， 400多页，比我的论文还厚啊！哇，从这个电话公司寄来，然后一叠400多页，比这本圣经还厚。然后一看，哇，一个月里面这个女孩子打了多少通，破了世界纪录啊！一个月打了14000多通，等于是一天里面打500个 text message， 起码。他们一天里面打500个 text messages， 哎呀，那不等于是他什么都不做，时时在回应，时时在打那个 text message。 我用这个来形容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他乃是分分秒秒都会进入错误的道途中，你要明白吗？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没有拥有耶稣的人，他是会分分秒秒都会进入错误的道途上，正如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一样，真的是分分秒秒随时走到错误的道途上，因为他没有耶稣。你需要全然来投靠他，让他来带领你的每一步路。阿们。让他来带领你每一步路，哎，真的是每一步路啊，让你的心思意念，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他的带领里面，是在他的带领里面。弟兄姐妹，祭司撒迦利亚所预言所称颂的救主如今已经来到。
已经来到了，而他如今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的拯救者。一个被他拯救的人就可以开始一个不同的人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可以终身的来侍奉他。以前是属黑暗的，心里面没有平安的，但是现在呢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好？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可以坦然的来侍奉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你今天为什么活着？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仍然在寻求那未知的目标，或者是你人生的理想吗？我告诉你，那仍然是未知的。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我们当跟随、当信靠的。那要来的已经来了，让我们从我们的心中去接待他，让他带领我们每一步的道路，因为他的应许都是正确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真实。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你就除去了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当我们愿意你做我们的王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害怕。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攻击，我们都知道主你可以拯救。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平安的道路。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好计划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并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凌云在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要为您推出一个专辑，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与所有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来谈论与教育儿女有关的话题。

0: 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凌云邀请了一位教育专家季轩老师来到节目中，来与我们深入的谈谈与两代鸿沟有关的话题。那么这次呢，希望透过他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许多为人父母的在教育儿女的事上，特别在教育青少年孩子的事上，更能够得心应手，更能够胜任愉快。季轩老师你好。
1: 凌云你好。
0: 感谢你好，再一次来到节目中。关于教育儿女的问题啊，很多父母在孩子的青少年阶段都会感到束手无策，真的
1: 是的。在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哈，我想对很多的父母亲来讲是个挑战。
0: 嗯哼，
1: 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根据人的这个成长学科学上面的研究，发现人在进入到差不多初中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在理性思考上面是一个突破期。他突然开始很多事情哈，他不是今天叫我做一个功课，好，我就按你给我的一些规定你给我的一些示范，我照样一样画葫芦，好，我照你所讲的来做，而是呢他开始有一些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会去想象说，哎，我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有什么意义呢？
1: 而且呢，他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好比说
0: 能够做得更好。
1: 对，这是因为很奇妙的哈，这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经过模仿的阶段、练习的阶段，到了一种程度，你会发现，哎，我成熟了。好，我们中国人会很看重就是写书法，对不对？
0: 对，
1: 临摹，对不对？在你能够自己创作之前，你就先临摹嘛。可是临摹到了一个阶段，你就会想，哎，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我来，好比说在一笔一画当中，我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哎，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0: 是，
1: 他会有一种想要突破、想要改变，甚至想要做得更好的一种欲望。照理来讲哈，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件很可喜的现象，也就是他的特征、他的独立性开始要展现出来。可是呢，对中国父母亲来讲哈，那个代表的是一种危险，就是说，诶，他突然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了，那他会不会想偏了、想歪了，然后做得不好？特别是说，我印象很深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当文艺股长。所谓的文艺鼓掌哈，就是在教室里面要布置教室嘛，特别是一个布告栏要怎么设计啊，
0: 是是，
1: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文艺鼓掌很大的一个责任，
0: 需要灵感，需要创意。
1: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有种想法是，我就是想要设计成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教室。嗯、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刚刚所谈的
0: 特色，与众不同的特色。
1: 但是呢，你说我有没有那样子的训练呢？我没有。我可能没有学过设计哈，但是呢，我有那样的渴望、渴求，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拿了一些颜料，模仿我们中国有一个在近代史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叫张大千，张大千是一个泼墨画家，
0: 是是是，
1: 他不是画花卉，也不是画那种很细的这种
0: 山水画，
1: 山水画的一笔一画，
0: 国画哈。
1: 很具象的，那他是一个很抽象的画家哈，我就觉得说，嗯，那是我喜欢的一种风格，所以我就拿了一些颜料，那些
0: 啊，泼一泼，
1: 也泼一泼，泼了以后呢，就写了一些看起来很性格的字，然后就往墙上一贴，布置我们的教室。当时我们的班导师是一个国文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啊的一个老师，他一看到我那样子的一个布置，那些画。
0: 眼睛睁得大大的，
1: 就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下课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我的印象很深，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不喜欢我那样子的创作。当然我自己心里面也知道说，我并没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我的的确确只是不喜欢传统的东西，但是到底怎么样画一个泼墨的画，一个现代式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并没有人告诉过我。所以当老师告诉我说，你那样子的设计哈，等于是涂鸦，是一个你自己性之所至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合适，你能不能把它稍微改一改。我当时听了真的是很难过，我有一种心里面的那种呐喊哈，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0: 被压抑

0: 下来了。
1: 对，我就觉得说老师不了解我。嗯嗯嗯。但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师生互动当中，学生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力的。
0: 是。
1: 我所要讲的这个例子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孩子，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啊，他有很多他自己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渴望。
0: 他的想法，
1: 或者是他的兴趣或喜好，嗯、个人的喜好
0: 哈、啊，
1: 因为个人的喜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
0: 对，对，
1: 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全力以赴。啊，那这样子的喜好常常是成年人、老师也好、父母也好，我们常常觉得说那是很抽象的东西。一个孩子的喜好有那么重要吗？孩子是没有办法捉摸的，又没有人生经验的，他今天喜欢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不是很危险吗？嗯哼。啊，我们今天来谈这样的话题，我就要告诉父母或是老师，不是那么可怕的，是有脉络可循的。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引导他的兴趣或他的喜好成为一个他将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或者是怎么样从他的喜好当中去分辨啊，什么样的喜好是可以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什么样的喜好啊，它只是一个嗜好啊，它不足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重心，以至于说孩子愿意跟父母亲跟老师们去谈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以至于说有很好的互动和沟通，他很自然的就会克服掉很多两代之间的一些差距、一些距离。那这是一个不大从这样的角度，特别是从内心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候，我们可以谈一些我们内心的感受，特别是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当中，怎么样认识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情绪，那甚至父母亲，你觉得在这样的阶段里面，怎么样把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透过他们的他们个人特质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你会发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怎么样延续下一个时代，他们能够担当一个重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透过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去引导他们，让他们觉得说我不但有这样的喜好，像我刚刚讲到我的创作，我在教室里面的创作、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当时如果那个老师说要不要我介绍一个美术老师跟你谈一谈，
0: 是是是，
1: 他给我那样的引导，我相信发展的过程会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对，如果当时他对你说，哎，我很欣赏你耶，你很有创意，很有灵感的哈、哦。但是呢，如果有一位美术老师能够从旁给你一些的启发，我相信你将来在这方面就能够有更大的突破和成就。哎呀，我想就对你会带来很大的鼓励吧。
1: 哦、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坐下来用理性的讨论沟通，会找出一条适合孩子，然后成人也觉得说哦，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可以帮助到你的。
0: 所以凌云，我啊，在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啊，在他们选择他们大学的科系，选择他们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的这些事上，他们都会跟我们有很多的沟通和交流。
1: 哦，那太好了。
0: 他们提出他们的想法，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一些意见，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都是尊重他们，主要是看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志向、他们的性向、他们的志愿到底比较适合选择哪一方面的科系，将来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在这样的事上，我们也是很多的沟通，而且也提醒他们要寻求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
1: 是，
0: 我想这都是我们为人父母能够影响孩子们的一些的
1: 管道哈。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季轩老师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父母更晓得如何与孩子们建立良性的沟通，
1: 是
0: 能够跨越两代之间的鸿沟，对他们产生深远的美好的正面的影响力。
1: 是的、嗯、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季轩老师宝贵的教导。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 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以斯帖记这卷书因为通篇都没有提到神，因此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教会对此都有很多的争论。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不喜欢这卷书，因为当中的内容包含了他认为是太多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从来没有传讲过以斯帖记，也没有撰写过这卷书的注释。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最初的700年里，从来没有人写过以斯帖记的注释书。另一方面，纵观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很推崇这卷书。12世纪著名的犹太医生和拉比摩西麦摩尼德认为以斯帖记可以和摩西五经相比美。遗憾的是，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没有提到神的律法，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几个世纪之后，犹太教学者们尝试弥补这个缺陷，于是自行撰写了107节经文添加进去，包括莫迪改和以斯帖的祷告。这107节经文明显是后期加进去的，尽管罗马天主教在16世纪接受了这107节经文，但是新教的圣经学者们并不认同。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这卷书最初是以斯拉和他的助手们写的，其中比较突兀的部分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谓的异教的非自然因素，只不过是增添了危机中的悬念而已。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祷告没有记录下来，原因在于神显然要让我们知道，即便在他的子民不忠心的时候，神仍然是信实的。新约固然从来没有引用过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不是也没有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过吗？希伯来书11章34节说，神的子民因着信脱离了刀剑的锋刃。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似乎就是在指以斯帖记里面所记录的事情。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以斯帖记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恰恰是这卷书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即便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神依然没有对我们置之不理，即便神隐藏起来，他依然在暗中掌权。以斯帖记强有力地证明了神的眷佑。圣经学者维农麦基曾经说过，眷佑就是神的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现在我希望告诉大家，以斯帖记就是采用戏剧化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眷佑。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正在观看一场大型的音乐晚会，或许在座的各位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演出。就在这个时候，剧场的灯光开始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台上的场景布置立刻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一幕，奢华的宴会。当以斯帖记第一章的大幕拉开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极尽奢华的酒会。现在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二到第四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亚哈随鲁确实非常富有，要知道在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攻克了苏珊城的时候，
富丽堂皇的王宫让他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在那里找到了1000多吨金条以及270吨的金币。亚哈随鲁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83年，苏珊城召开了一次战争动员大会。在此期间，他和国内的那些领袖们见面，希望让他们相信波斯有能力入侵希腊帝国，并且取得胜利。当时波斯和希腊都是超级大国，所以亚哈随鲁安排这次宴会就是为了向自己的臣民证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180天的宴会结束后，薛西王又向所有人打开宫殿的大门。我们来看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所有的管理人员、家属和朋友都受到了邀请。第六节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细节。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顺便提一下，波斯语的御园这个词后来被希腊语采用，再后来又被英语采用，是天堂乐园的意思。从宫殿的宴会厅，客人们可以看到亚哈随鲁富丽堂皇的御花园，雕栏玉砌，巧夺天工，小桥流水，奇珍异草，那里就是乐园，它的主人就是亚哈随鲁王。所以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宴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邀请函。亚哈随鲁召集了他国家里从非洲直到印度的所有达官贵人。作为旁观者，我们会觉得亚哈随鲁不可战胜，有绝对的实力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毕竟他的军队极其强大，举世无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和有一点幽默感的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不能对他的妻子发号施令，这让我们看到了第二幕的场景。第二幕，一个下流的要求。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薛西王的宴会只是针对男人，妇女则由王后来招待，很有可能是在那7天的时间里。历史学家认为，瓦什提王后的宴会还邀请了王的嫔妃，总共360人。瓦什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称心如意，大概是一个荣誉称号，表明他受到薛西王的宠幸。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是，瓦什提是之前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的曾孙女。我们接着来看第10和11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伯拿、比格他、亚伯他、西达、贾贾，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换句话说，在过去6个月里，亚哈随鲁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实力，现在他打算用一个下流的要求来结束这场奢华的宴会，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另一份财富。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波斯妇女不佩戴面纱，作为国家的王后，瓦什提早已公开露面，除了过去6个月的宴会期间，在其他的正式场合他多半也会参加，
所有的人都已经领略过他的芳容。公元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注释书米德拉什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亚哈随鲁实际上是要求王后紧紧佩戴王冠，赤身露体的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说，亚哈随鲁的要求确实非常过分，我们从第十节就可以知道其中的缘由。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喝多了。我们也可以大概猜到，很多客人也喝醉了。那里的宴会只有男人参加，妇女和瓦什提王后在一起。这个时候，亚哈随鲁希望结束宴会，不是通过燃放烟花的方式，而是借着欲望和嫉妒。他希望在场的客人都嫉妒他，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看到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囊中之物。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时，波斯帝国刚刚没落下去。他写道，波斯文化是很放荡的，有权有势的男人经常会让自己的大群妻妾赤身露体的排着队伍上街，借此向其他人炫耀。你一定会说，这也太邪恶了吧。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比他们好不了哪去。别忘了，美国有戴托纳的比基尼海滩，新奥尔良的同性恋狂欢节和拉斯维加的花天酒地。全国各地的所谓绅士俱乐部里，除了没有绅士之外，什么下流的事情都不缺。在我们国家，色情行业更是年收入超过几十亿美元的大产业。还有我们唯恐躲之不及的单身派对，这些场合都是美女如云，但他们都是别人的玩物，最终都会被人丢弃，不会对女性有任何的尊重。亚哈随鲁也是同样的一副德行。坦白讲，我们或许以为亚哈随鲁可以做到随心所欲，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妻妾成群。我们不难想到，宾客们是会嫉妒他，羡慕他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第十二节却让我们始料未及，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亚哈随鲁的王牌不肯出场，顿时现场风云突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这个最高统帅可以对着整个帝国发号施令，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居然不听使唤，于是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如果我们在现场观看这一出话剧，一定能够听到幕后的躁动，还有人在大声的耳语，连台下的观众都听得到，显然是出了什么问题。接着传令官独自从王后那里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拿着餐具的手也停在半空当中。只见那个人走进亚哈随鲁王，趴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他说他不过来了。王的脸立刻红一阵紫一阵，他的要求遭到了断然拒绝。不对呀，我是世界的王。这一幕都会让我们笑出来。王后在另一个房间说，别闹了亚哈随鲁，你别指望我会去你们那个宴会厅。尽管所有人都对王唯唯诺诺地说遵命陛下，但王后却对他说了不。19世纪的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曾经深入地研究过新旧约当中的人物，他对瓦什提的描述如下，圣经作者让我们对这位身处令人作呕的环境中的王后肃然起敬。她勇敢地拒绝了王的命令，她的美貌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而不是要展现给
那一屋子醉醺醺的人。的确是这样，我真的认为瓦什提是值得敬佩的。在这个时候，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格，勇于抗拒一个以残忍而闻名于世的人，而且他很有可能为了这一举动而失去一切，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甘愿牺牲这一切，他甘愿离开乐园，而不要沦为一个性感的招牌，被当成一件物品，供那些被酒精麻醉的男人观赏。在以斯帖王后登台亮相之前，我们应该静默一分钟，向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的这位瓦什提王后表示敬意。他为了自己的品格而甘愿牺牲冠冕。所以在这出话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我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为了赢得别人的赞赏和关注，我又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呢？为了保留自己的声誉，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我有没有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失去朋友、亲情、客户、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的这一刻，瓦什提王后牺牲了她自己的一切。但是现在亚哈随鲁王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本来以为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里呼风唤雨，调遣当时最庞大的军队，但是他的妻子却让他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是当着文武百官、王侯将相的面。过去的6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说服他们要跟随自己同赴战场。亚哈随鲁本该喝一大杯咖啡好好清醒一下，然后去找王后道个歉，但是他却找了一帮溜须拍马之辈寻求建议。这样我们就结束了第二幕，来到了第三幕。第三幕一个荒唐的反应。在第13节，我们看到有7个人上场了，他们都是明哲人，懂得法律和实务。对14节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7个大臣。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王的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亚哈随鲁当众出丑，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他就假装王后的举动涉嫌违法，这样一来王就可以离开宴会，去和这7个人商议怎么样让局面能够得到控制。我需要提前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后来的提议绝对愚蠢、荒唐可笑。首先，他们对王讨好了一番，抚慰他那受伤的自尊。我们来看第16到18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夫妻关系都有麻烦了。我们的妻子要是听到发生的事情，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罢工的，什么家务活、洗衣做饭全都不干了。我们甚至都不打算回家了，这太要命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第19到20节就是他们提出的高见。王若以为美，就
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在座的会不会有人在想，这可是个好主意啊，我喜欢以斯帖记这卷书。显然亚哈随鲁欣然接纳了这个建议，并且下达诏书。第21到22节说，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些人看到这份诏书之后会大声说，太棒了，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他会把这个诏书复印很多份，贴在厨房的各个角落，贴在窗户上、电视机上，甚至于私家车的仪表盘上。每次当他妻子想要表达不满的时候，他只要用手指一下那个诏书就可以了，去看看吧。只要你不是刚刚结婚，就一定知道，你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妻子的尊重，而不是强求她这样做。尊重是一份礼物，你尊重你的配偶，对方才会尊重你。你把这一类的经文贴得满屋子都是，也不会得到对方的尊重的。尊重不是靠着勉强来得到的，必须精心的栽培呵护才会开花结果。亚哈随鲁没有尊重自己的妻子，却奢望得到对方的尊重。我可以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在马代波斯颁布法令，我才不要什么栽培呵护、播种施肥，我现在就要得到尊重，我是这个帝国的君王。这份诏书只会让王和他的参谋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首先，这个诏书的颁布本意是想把这种尴尬的局面压下去，但实际上却是欲盖弥彰，反而知道的人更多了。其次，他们都担心国内所有的妇女在听说了瓦什提抗令不遵的消息之后，都不再服从自己的丈夫了。诏书一颁布，国内每一个女人都绝对会听到有关瓦什提的新闻。是谁导致了这种结果呢？那还用说吗？难怪千百年来犹太人都在嘲笑亚哈随鲁王和那些参谋的愚蠢决定。王的酒他们喝得太多，直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清醒过来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当时的头脑很清醒，他们的主意是出于万王之王的影响。不管你是否觉得自己生不逢时，遭遇生活中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你都不要忘记了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真理，那就是神在幕后指引着这一切，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历史。不管你现在觉得有多么的无助，神其实都在规划着你前方的每一步，为要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他或许隐身在幕后，或许没有给你解释人生每一次的遭遇，但是他在掌管着你的人生这出戏。有一位作家写道，不要错误地以为神睡着了，对整个世界都置之不理，或者他没有看到那些荒唐的宴席，或者当那些不敬虔的掌权者做出不公平、无耻甚至愚昧决定的时候，神在天上好像束手无策。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眷佑，他在幕后动工，甚至使用那些最世俗的决定来成就他自己的
完美旨意。以斯帖记第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安排了一个位子。十六节经文过后，这个位子将由一个名叫以斯帖的孤儿占据。这个女孩会成为王后，影响亚哈随鲁王，保障神选民们的安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留意含蕴在心里深处的无声的歌诗，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查经节目。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21章27节继续查考下去，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好，箴言第21章27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0: 这句箴言说到，神不喜悦恶人的祭物，因为恶人的祭物很可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这在神面前算是不洁净的东西。
1: 没错，神曾经规定，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洁净的祭牲，这样才会蒙悦纳。
0: 这里也说到，献祭的人存着邪恶的心意来献，更是不蒙悦纳。刘文呢、你想恶人能存什么恶意来献祭呢？
1: 恶人很可能是想透过献祭来讨好神，希望神成就他的心愿，而这个心愿必定是损人利己的。例如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那里写着，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他居然还向神献祭，期待神帮助他叛变成功。这种存心不良的献祭，神当然不会垂听，结果亚沙龙不但没有登上王位，反而惨死在刀下。
0: 对，神要人守节心清地来朝见他，我们向神献祭的动机也必须是清洁的。比方说祈求神赦免罪过，或者存着感恩的心，或者许愿要侍奉神等等，都是神所悦纳的动机。
1: 箴言第21章28节，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
0: 这句箴言警告人不可以做假见证，因为会取枉正直，陷害忠良。按照这里的说法，做假见证的人要被处死。我们来看一下神律法的规定，请刘文念申命记的19章18和19节。
1: 好，申命记第19章18和19节写着说，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0: 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对做假见证的人有很严厉的处罚。这里指出，如果查出有人做伪证之后，他本来想害无辜的人要受的刑罚就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吧，因为他的伪证本来害人被判死刑，那么现在他就要被判死刑。所以在神眼中，做假见证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好好的正视他，不可以随便说假话陷害人。
1: 箴言第21章29节，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义人做事有自信，邪恶的人却假装勇敢。我们也可以说，义人只稳稳当当地做对的事情，而恶人呢，却是什么坏事都敢做。
1: 换句话说，恶人的勇敢反而害了他自己。
0: 对，义人只敢做好事，不敢做坏事，结果救了自己。
1: 箴言第21章30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0: 这句箴言提醒人，不可能用人的智慧、聪明、谋略去跟神作对，因为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更何况人的智慧是神赐的，所以神也有权把它收回。正像耶稣对逼迫他的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后来扫罗果然悔改，变成传扬基督的使徒保罗。
1: 箴言第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0: 这句箴言的意思是说，人可以招兵买马来预备打仗，但是谁得胜却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诗篇的20篇7节写着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当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1: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依靠神去征战，而不是依靠人有限的资源。
0: 对，现在我们接着查考箴言的第二十二章。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
0: 这里的恩宠是指受人尊敬。这句箴言强调，一个人的信誉比他的金银财富更加重要。所以宁可做一个有好品性的人，也不要做一个被人唾弃的有钱人。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0: 这句箴言强调，有钱的人与贫穷的人一样，都是耶和华神所造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都是神赐的，同样宝贵，所以应该彼此帮助。
1: 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有钱没钱，最后都要面对死亡，死后也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0: 是的，想到这些共同点，富人家在穷人家的面前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了，因为经过神的审判之后，说不定这世上的穷人比这世上的有钱的人得到更多神的赏赐。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三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0: 通达人是指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他们见祸藏躲，意思是保持警醒，远离灾祸。而愚蒙人就是头脑简单的愚蠢人，他们明知前面有灾祸，也不知道回避，自己跑去受害。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这句箴言说到，一个敬畏神又谦卑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这些赏赐包括富有、荣誉和长寿。
1: 我想起主耶稣说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温柔谦卑才是真正蒙福的途径。这跟世俗的看法不一样，一般人总认为要精明一点、厉害一点才能够高人一等，但是属灵的原则却是不一样的。
0: 对，既然真正的福气是神所赏赐的，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根据神的原则才能够得到。如果根据世俗的原则，只会得到暂时的好处，但至终却会发现不是真正的福气。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
0: 这里的乖僻人也可以被翻译成恶人。恶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刘文呢？
1: 恶人不敬畏神，固执己见，心思诡诈，不喜欢走正路。
0: 不错，因为恶人喜欢走歪曲的路，得不到神的保护。这节经文说他们会有荆棘和网罗，意思是他们会遇见许多困难跟灾祸，所以凡是想保守自己生命的，就会远离这些个恶人。
1: 换句话说，聪明人就不跟恶人为伍，免得跟他们遭受同样的灾祸。
0: 是的，敬畏神的聪明人跟从神的引导，不接受恶人的诱惑。接下来的一节箴言就提醒我们要早早地让孩子走在神的路上。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0: 这句箴言强调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孩童时期像是一张白纸，父母或者是师长在上面写了什么，印象非常的深刻，会影响他们一辈子。就像这里所说的，到老他也不偏离。
1: 我听过有人骂小孩子说，你懂什么？其实骂错了，原来小孩子看在眼里，听进耳里的事物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
0: 不错，父母希望孩子有好的品格跟对的宗教信仰，就要从孩童时期给他们好的榜样，对的教导，不要被一般人误导，以为应该等孩子长大之后自己去做选择，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 主耶稣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榜样，他 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虽然很忙碌，但是他随时都欢迎小孩子到他那里去，他与他们请谈，并且为他们祈求天父的赐福。
0: 是的，这个画面很令人感动。
1: 箴言第22章第7节，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0: 把这节经文的前后两句对照着看，我们可以说这里的富户是债主，而穷人是欠债的，所以这穷人被富户管辖，做了他的仆人。古代的仆人就是奴隶，随便主人怎么摆布。这句箴言提醒人要自力更生，不要靠借贷度日，免得被债主控制，成了他的奴隶。
1: 箴言第22章第8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承诺的账也必废掉。
0: 这里说到一个人如果种下了罪孽，那么他就会收到灾祸，
1: 就是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7节8节那里也类似这样写着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1: 师承啊，这一节箴言的后半句说，他承诺的账也必废掉，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综合不同解经家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种下罪恶种子的人，最后会被消灭，他用来害人的工具也变得没有用途了。
1: 这对正在受恶人苦害的人真是很大的安慰。
0: 对，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暂时得势而已，等神的时候到了，恶人就会被处罚，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
1: 箴言第22章第9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0: 眼目慈善是心地慷慨的意思，在这里特别是指他慷慨周济穷人，这样的人必定是蒙神赐福，因为他遵行了神的吩咐。
1: 箴言第22章第10节，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0: 根据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21章24节，我们知道亵慢人就是心骄气傲的人，这里说到只要把这种心骄气傲的人赶走，一切的纷争争吵和可耻的事情就会停止了。
1: 可见一切争吵的起因都是因为骄傲在作祟。
0: 对，只要骄傲，彼此都不肯让步的时候，纷争就产生了，所谓一个巴掌打不响，只要有人肯谦卑下来，争吵就会止息。好，查考在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以利亚被接以后，以利沙沿着原来去的路再回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这一群先知的门徒他们看见以利沙行以利亚先知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也同样用以利亚先知的衣服来打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他就走干地过去。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说明这些先知的门徒是什么人。这些先知的门徒在旧约里面这个片语，先知的门徒这个片语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11次，除了一次以外，那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的第20章，除了一次以外，其他10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跟以利亚先知有关。换句话说，以利亚先知过世之后，这个先知的门徒就不再出现了，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那么但是列王记的读者显然他们是知道先知的门徒，是他们了解，他们认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所以作者并没有对于先知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来给我们说明，因为当时他写这2卷书给他的读者，那些读者显然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那我们要来找出这些先知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以这些先知的门徒来跟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做类比，说这些先知门徒就好像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是蒙神的呼召，然后呢像现在在神学院读书，所以他们在旧约这些就是跟随先知做先知，先知就带领他们，等到有一天他们就可以独立出来啊，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好像今天神学生在神学院毕业出来以后，就到各个教会去牧养教会，或者说去做神的工作。那么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旧约很清楚，每一个先知都必须是神亲自呼召，是神的旨意啊来拣选他啊。那我们从我们想要来看到底这些先知门徒是谁呢，我们就只能从我们现有的圣经的记载我们来了解。那所以我们从现有圣经的记载来了解，我刚刚已经提到，自从以利沙过世之后就没有再看见这个先知的门徒出现了啊。那么当然还有许多的啊，就是说详细的我们可以提出的理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总而言之，最可能的这一些先知的门徒是跟以利沙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最可能他们并不是所谓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其实乃是一群不具有先知身份，但是却是对于先知支持和鼓励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支持鼓励先知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具有先知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并不是蒙神的呼召，个别蒙神的呼召啊。因为以利亚跟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北国的君王，以色列国的君王，特别是亚哈王，我们刚刚提到他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杀害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在这种状况之下，以利沙他要接续他的师父以利亚，就有一群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一群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人他们就成为以利沙来继承以利亚的先知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们成为鼓励和支持的一群人。好，那么这一群人，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记载里面，他们乃是他们的身角色乃是做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紧跟不放的时候，这一群先知的门徒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而且你会发现住在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在伯特利也有，在这个耶利哥也有，我们后面还看见到了后面的可能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这些先知门徒有一些是住在一起，那么也有先知的门徒是结了婚，有孩子，有妻子等等之类。好，那所以当以利沙紧跟着以利亚的时候呢，这些先知门徒他们看见以利沙所做的。不但如此，我们刚刚提到当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以利亚被接，当然这一个是先知门徒他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过约旦河，可是他们没有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乃是唯独以利沙看见。当以利亚被接离开以利沙以后，那么以利亚的那个外衣掉下来，以利沙就把它拾起来。那刚刚我们讲到当以利沙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以利亚说这个要求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以利亚可以给的，也就是说要得着神的灵的大能，这是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但是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如果我被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你就可以得着。其实这个意思乃是说，如果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能够看见他被接，那神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记号，让以利沙知道他已经蒙了应允，神把他要求的神的灵的大能也赐给了他。所以这不是以利亚好像给私下受受，以利亚知道他没有这个权柄给，但是神也带领他给以利沙一个记号，假设他可以看到以利亚被升的话，神会用这个记号来向以利沙显明神应允他的祈求，要把同样神的灵的大能赐给他。那么以利沙确实看见了，所以以利亚升天以后，但是他的外衣掉下来，我们说这个外衣是代表继承，象征继承，所以以利亚就拾起这个外衣，然后他就走回到约旦河边，他也同样把以利亚的外衣拿起来打约旦河的水。他打水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而他看见当他打水的时候水就分开，他就知道耶和华以利亚耶和华的灵也已经赐给他。好，所以当以利沙一个人，就当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后，他一个人再往回走过约旦河，他所做的事就跟他的师父以利亚所做的是完全的一样，而他做的这样的事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看见了，而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就说一句话，他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所以很清楚他们的话就建作成为一个见证，证实以利沙乃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接下来这些先知的门徒就来要求以利沙一件事，他说我们这里有50位壮士，求你容许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投在某一个山谷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什么？你们不必打发人去，因为他亲眼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打发人。可是这些人再三的催促他，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推辞，原文是说他觉得很羞 shameful 啊，其实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推辞了，所以呢他说好吧，你们打发人去，但这50个壮士，你要知道这里是一个 powerful man 壮士，他们去搜索所有的山谷，而且搜索了3天都搜索不到，而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等他们搜索回来，以利沙就告诉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那这段记载主要就是让我们再进一步看见这一些先知的门徒，他们要求要去寻找以利亚，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把他放在某山某谷。这里其实就是反映前面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那时候他神吩咐他去见亚哈王，而他就遇见亚哈王的仆人厄巴底。这个厄巴底呢跟亚哈王两人分头去找有没有水，因为已经3年半不下雨啊，所以分头去找有没有水。而这个以利亚先知遇见厄巴底，他就吩咐厄巴底说，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要见他。可是厄巴底马上说，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把我交在亚哈手里叫他杀我呢？然后他当然是说，他指着神启示他保护耶和华的先知啊，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如果找不到你就必杀我。所以这里就显然以利亚他的行动都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而以至于他的行踪是很难去追踪的。所以这个厄巴底就说，我恐怕你才跟我讲的话，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走了，然后就不知道把你放到哪里去啊。其实在新约也有这样子，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8章传福音的腓力，圣灵吩咐他神的使者吩咐他往下该杀的路去，他就顺服，然后圣灵就说有一部车是埃及的太监啊，皇后的这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朝圣，他正往回城的路上走，圣灵说吩咐他说你贴着车子走，就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太监说没有人来给我讲解，我怎么能明白呢？就邀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讲解，指着这个经上来给他讲解，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这个太监就信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地方有水，太监说那我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所以腓力就同意了为他施洗。但是他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 OK， 那么这个太监就再也看不见腓力了。圣经上说他从水里上，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但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就宣传福音，一直到该撒利亚。所以即使在新约我们看还看见神的灵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没有看见耶和华把以利亚接去，所以他们根据以利亚过去啊，他们的对以利亚的了解，所以他们就要求要去寻找。当他们要求的时候，以利沙告诉他们不必去，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以利沙就允许。而他们找的结果果然以利亚不再出现，以至于以利沙口中的话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以利沙告诉他们说不必去找。所以最后以利沙会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必找啊。所以这就证实以利沙他是以利亚升天的亲眼见证人，因为他见到以利亚升天，所以他很有把握这一次跟过去不一样，并不是神的灵把他提走，他乃是已经被神接去，所以他告诉他们不必。那当他们做了以后，也就证实了以利沙的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此以利沙确实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就记载以利沙所行的2个神迹。 那么这两个神迹，作者记载其实是刻意跟第一章以利亚所行的两个神迹所具有的主题是互相呼应。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跟十七节到十八节，是记载一个神迹，是以色列的王要求医治，但是他不是向耶和华来求医治，却去向外邦的神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去求医治，差他的仆人去问巴利西普他的病能不能得医治。但是耶和华就吩咐以利沙说，你去迎见亚哈谢的仆人，你去对他说，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要去求问以格伦的神。然后就宣告耶和华的话说，你必不能下你所上的床，你必要死。好，那后来十七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是一关于一个疾病要得医治，但是神却吩咐以利亚宣告神审判的话语。而我们看第二章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耶利哥城，这城里面的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你可以说是土地生病了。原文是说这个土地是邪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土地有了问题。因为对不起哈，这里的水不是土地哈，这里的水有了问题，所以呢这里的用这个水来灌溉，要来耕种，农作物不能够生长，以至于这些作物都是不熟，这些所结出来的果子不熟，土产不熟就落。但是这些耶利哥城的人乃是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所以他们就来找先知以利沙，而以利沙吩咐他们拿一个新的瓶子来装盐，然后把这个盐倒在水源，就治好了这个水。但是以利沙治好这个水，同样是宣告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个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个水就治好了，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所以这两个神迹是有相同的主题。而以利沙行的第二个神迹跟第一章以利亚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具有相同的主题。我们说当以利亚去迎见亚哈谢的仆人，宣告耶和华的话，说他的病不能得医治，他一定会死，他的仆人就回去告诉亚哈谢王。亚哈谢王详细询问对你说话的人长得什么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就知道是先知以利亚。于是他就差了五十夫长，五十夫长就是带五十个人的啊，他们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那么王就差遣五十夫长带五十个人就去见以利亚。那以利亚坐在山顶上，这个山顶是加密山，而这五十夫长去到那里就对以利亚说，神人，王吩咐你下来。于是以利亚就回答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接下来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塑造儿女的品格跟道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最怎么样去做？首先，我们还是强调父母的榜样，在父母的榜样当中，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们自己必须实际的去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道德的生活、道德的标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花时间跟孩子来教导、来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的教育，言教跟身教要并重，除了身教，也需要花时间去跟孩子讨论、去讲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在跟孩子用话语去讲论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正面的教导，我们把神的话里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同时还有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跟他一起来讨论。必须加上讨论，才能够真正帮助儿女去发展他们品格跟道德的这方面的成长。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什么对，什么是错的，对跟错，不是只是告诉他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我们还要教什么是对跟错，就好像神对我们的期望一样，要用这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真理去做理性的思考，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借着讨论，一方面我们把该讲的正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也要听他们来讲讲他们的想法跟看法，然后帮助他们去思想、去讨论他们内在的一个动机以及外在行为会带来的结果，这样子来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实际的把这个神的品格跟道德塑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父母本身在言教跟身教两方面来教来帮助来塑造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品格跟道德的塑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要善于利用，要把握住这些机会来跟孩子谈论、来教导、来谈论关于这些道德跟品格的价值。譬如说，我们今天跟孩子走在路上，在停车场上看见有人有东西遗失在路上，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捡起来，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送给这个，如果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parking lot， 我们拿进去送交他的那个失物招领的这个柜台，或者是一笔很大的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送到警察局去？这都是一个机会，教导我们孩子一个诚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另外，譬如说，我今天跟孩子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结果发现这个 cashier 找钱的时候找错了，他多

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教育我们儿女的一个目的。这些都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在金钱的使用上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来讲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分辨是非，这是最重要，在整个道德跟品格的塑造上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必须教导儿女在道德上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没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是不够的。那么道德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理性思考的选择，换句话说，道德的选择是要透过理性的思考去做分辨，然后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意志的行动。因此道德的选择是需要帮助儿女去发展的，是需要去帮助他们发展的。那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曾经有教授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发现人的道德价值，人对一个道德价值的知识，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或者什么是错，他对道德价值的知识跟他的行为之间很少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他知道的不一定是他能够行出来的，在他的认知跟他的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不是他知道他就会做，他就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以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他，然后他会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为满足。特别是小小孩，我们教他的时候，他打小朋友，你教他不可以打，下次你问他可不可以打小朋友，他一定跟你说不可以打，可是回头跟小朋友玩，他马上又伸手去打。所以我们不是只教他说能够说什么是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教他经过思考跟判断，然后他要做出对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训练他们。第二个他们研究的发现是，人是会随着情况而改变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常流行说的 peer pressure。 可能你告诉他这个是对这个是错，他也会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可是碰到 peer pressure 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改变他的立场。所以只是知道不足够，还需要教导他去分辨去选择。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提供事实，所谓的提供事实就是把对错的标准告诉他们，但是仅仅提供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把这些资料、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事实去做理性的思考跟判断，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一种的理性思考跟判断，往往是帮助他们从自我中心转移，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并且以他人的益处为优先的考虑。所以当我们帮助他们做这种思考，去做道德的判断以及选择的时候，帮助他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以及以他人的益处作为大前提，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做这样的思考，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有能力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既然道德的判断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过程，所以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道德的内容，我们没有这个内容，我们就无从做一些理性的思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what， 你要告诉孩子 what， 你要告诉他什么。 What is the content of the moral judgment？ 我们要告诉他这个道德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第二方面是道德判断的结构，就是 structure。 这个 structure 就是问 why， 为什么。你告诉他说不可以。

0: 以说谎，但是你要教他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说谎，不是只是把不可以说谎这个标准给他，还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说谎，这就是我们要帮助他去发展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给大家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去发展他们这样的一种道德的思考，而帮助他们做对的选择，有七方面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激发孩子来探讨，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每次跟孩子在一些道德的issue、道德的这些议题上，我们要激发孩子去探讨，有个兴趣去探讨，问问题，激发他去问问题。所以不要嫌他烦，不要嫌他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相反的要激发他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啊，等等，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要他们问问题，这是第一，激发探讨。第二，要激发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跟讨论。有时候连我们父母在内，我们并不一定很喜欢去讨论道德的问题，因为讨论这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要逃避，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激发他们去表达，去谈论，去讨论关于这些道德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教他们问为什么，啊，鼓励他问为什么。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接着让他尝试去寻找那个答案。你不要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你要他先问，当他问了为什么，你就再一次让他有机会去寻找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答案跟爸爸妈妈不一致的话，你不用在乎。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要鼓励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首先肯定说，你如果说的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你尽管说，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了解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寻求能够跟他达到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用我们的权威、我们的答案给他们，鼓励他先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跟立场。第四，我们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如果要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带他一起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为什么需要别人去看他？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软弱等等之类，提供一些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善的一方面的经历啊，尽量带孩子在一些道德性、品格是良善的这一方面，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去做，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一种善良善的 goodness 正面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等到日后，当他们真正去面对一些道德上的冲突、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技巧，晓得怎么去面对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用一个对的，把正面的、好的这种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同时跟他讨论，同时跟他讨论，这样子的经验就帮助他真正去面对一些冲突。总是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两个不同的道德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自己学会一个思考跟判断独立的一个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啊。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一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耶利米哀歌是紧接着在耶利米书的后面。昨天我们从第一章看见了耶利米为耶路撒冷遭毁灭而哭泣，心中甚是忧伤。而第一章十八节也讲出了神惩罚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公义以及他们对于神的背弃。虽然耶利米没有在被掳的行列之中，他在本地仍然是自由之身，但是他内心的悲哀比被掳去的同胞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关心自己的国家土地，他在一片荒凉的瓦砾中哭泣不已。今天我们不但要传讲神的慈爱，我们也同时要传讲神的公义，他对罪的审判，劝人悔改，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童女怀孕生耶稣，基督的神性，基督的死和复活等等，这一切真理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问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死，要如此的受痛苦呢？诗篇第22篇第一节也有这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的问话。在这同一章的诗篇中，我们找着答案。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你和我是罪人，是该灭亡的罪人。我们怎样看基督的十字架呢？耶利米在第一章十二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耶稣本来是不用死的，他所受的苦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过错，他是为了我们才如此的。神离弃耶稣，但却是没有离弃我们。主耶稣将我们该受的一切都为我们承受了，难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无动于衷吗？我们有感激主耶稣的代死以及接受他的拯救吗？他有赢得我们的信靠和爱吗？今天我们对主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灵到世上来，向我们显示基督乃是救主，他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为什么罪而自责呢？不是为着杀人，也不是为着偷盗，乃是为着比这些更严重、更可怕的罪而自责。约翰福音第16章第9节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在耶稣十字架旁的那个强盗得了拯救，保罗曾经在斯提凡寻道的事上有份，但是他也得了拯救。摩西同样也杀过人，神

为他求情的，即使是摩西、以利亚、撒母耳还在为他求情，神也不会垂听，因为他们作恶太甚了，他们拒绝神的呼唤，令神不能够再忍受。今天也有不少的人来到这样的光景中，是十分可怜。不过今天神仍然有忍耐和恩典，不少心肠极硬的人最终也回转过来，肯向神认罪悔改，得到神的接纳。耶路撒冷拒绝神，犹太人拒绝神，今天基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的死与我们有何重要呢？我们是否全不介意，无动于衷呢？好，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就是第二首的挽歌，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节，不要读这一节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神允许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所做的，神自然负上全责。神准许他们毁灭耶路撒冷城，神使用他们如同管教的杖，正如神使用亚述去刑罚和管教以色列一样。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容许某些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为什么我们所经过的路是如此的崎岖不平呢？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挫折？为什么许多的人与我们为敌呢？事实上，基督徒的道路并不见得比别人平坦。有些人的出现会令我们心伤，然而背后却有神的旨意和目的。神容许逆境和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中看见神的手，并且认识神的主权和他无限的智慧与慈爱。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这圣殿原是神所赐福的，是神详细的指示该怎么兴建的，而他也乐意住在这殿中，与他的子民同在。可是曾几何时，神竟然说他憎恶和厌弃这圣所。今天我们这些到教堂去并且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要省察自己的生活。我们到教会去，但我们所行所做的是令神喜悦的吗？还是有些事情我们令他伤心的呢？我们的心思是纯正的，还是偏激的呢？神的灵会使用我们吗？一个人可以到教会去，但是仍然是犯罪的。最危险的时刻，原来就是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在楼房所发生的情形，并不是有很多的流氓恶棍来围攻耶稣，乃是因为撒旦在楼房上，而且控制着加略人犹大的心，并且进入西门彼得的心中，那是最可怕的时刻。因此

单单到教会去，并不能使我们取悦于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所有人都在悲伤之中，他们都因为耶路撒冷所遭的厄运而悲伤。让我们留意耶利米的感情是独特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干扰，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这里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耶利米因为流泪太多，以至于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的悲苦我们可想而知。他说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耶利米里头的一切心肠肺腑全都因为痛苦而撕裂，这影响破坏了他的健康，他的心破碎，十分痛苦。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完全投身于神的工作中，不顾一切呢？我们有否愿意向主全然的尽忠，置身使健康于度外呢？我们乐意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吗？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仇敌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欢笑，他们令耶路撒冷更为愁苦。今天我们有不少的愁苦，也可能是来自我们的侍奉和工作中。我们会说，如果我不侍奉，也许我没有这么多的愁苦，我不会如此的心碎。如果我不是那么的投入，我所受的伤害不会那样的深，我不会弄到今天这样的憔悴。不错，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否则就不算是跟从主，也不符合主耶稣叫我们计算代价之后再来跟从他的原则。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自己置身于其中并不容易。跟着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是第三首的挽歌。耶利米哀歌虽然是属于挽歌，而且只有短短的五章，可是在写作的技巧上却是丝毫不逊色。这几篇的哀歌都是一种属于离合体的诗体。所谓离合体，就是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分别作为每一节头一个字的字母。因此在第三章的66节中，这是每三节用一个字母，而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章分别各有22节，就是每一节以一个字母作为开始，十分有特色，也是十分难得的佳作。下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到4节。
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耶利米是习惯经历忧患的，他曾经历过极大的苦，他的健康也因为对耶路撒冷忧心过度而受到损害。当他看见别的国家遭毁灭，受神责罚或者是报复的时候，他的心并没有任何不忍，他没有心痛地对那些国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如此了。但是对于本国的同胞，他却有特殊的感情，也正好反映出神的感受。神在惩罚别国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感受，可是在惩罚他自己子民的时候，他却心碎痛苦，因为那些是属于他的子民。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属神的人是不会遭受神的丢弃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21节到24节的经文。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如果要给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三章起个名，我会说这是明天成为昨天。耶利米追溯过去，他早就预言耶路撒冷要遭到审判毁灭，而耶利米也亲眼看见预言的应验，并且坐在耶路撒冷的瓦砾中哭泣，写下这哀歌。在五首挽歌当中，就只有这几节经文带给我们一点的希望，一线的曙光。这里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虽然神的审判十分严厉，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但是耶利米却是看见了神施怜悯的手，他们不至于完全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如果他们得着罪所应得的报应，如果神照他们所犯的罪施刑罚给他们，他们必然完全被消灭，从这地上被剪除。以色列人值得神再一次的施恩和拯救吗？当然不值得。可是神是按着他的信实对待他们，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而以色列就是那国。神也曾经应许摩西，说要将他的子民栽于这应许之地，这也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神又应许大卫，说他的王位必永无穷尽，将来必然有一位作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全地。所有的先知都指出神不会完全消灭他的子民，他只会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施行惩罚。
神是信实的，他虽然施行审判，执行惩罚，但是不会将他们赶尽杀绝，不会将他的子民完全消灭。有一些忠心的渔民会仍然的存留，而最后他们将要成为大国。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是第四首挽歌，也是一篇默想的信息。耶利米坐在瓦砾和灰尘中，形容耶路撒冷城遭受毁灭的可怕，他的子民怎样被尼布加勒撒王掳去。这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描述，但所说的都是事实，是令人惊吓的。这给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同时存在的。神审判罪恶，这是他的公义的结果。他的公义使得他必须对付罪恶，审判罪人，这是无可避免的。只是他们在审判之中仍然尝到神的怜悯。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是的，神不会忘记向人施怜悯。当人回转过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接纳，会赦免。最后我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这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下面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公义，我们都该灭亡。但是感谢主，你有诸般的慈爱，我们还沉沦灭亡的时候，您就差遣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归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得生，可以蒙你的拯救。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像以色列人他们那样的刚硬拒绝你的话语，以至于遭到惩罚，乃是天天与你同行，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喜乐，并且乐意。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没有任何立场的人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跌倒，但是即使是那些有立场的人，也就是那些确信并遵行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会很快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他们这种严谨的尾声。当我们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受到敌视和迫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反应呢？以下的指导方法也许对你有帮助。方法一，为你的敌人祷告。想想大树的扫罗吧，他是早期教会的主要敌人，后来却成了使徒保罗。方法二，要认识到撒旦正在利用这些反对你的人叫你跌倒，所以要保护自己，穿戴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真理上立稳。方法三，要记住逼迫并不是永久的。方法四，喜乐并且乐意，感谢神因他的恩典够你用。虽然没有人会喜欢因为做对了而受到敌视或者迫害，但是当我们能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因为算是配得做一个属天国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加拉太书3:23，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

亲爱的朋友，在英文的译本里，直圈到那信这几个字翻译作 Shut up to faith。 Shut up 的意思是关闭，这就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好，也没有希望做好。在这样完全没有办法，四面的路都关闭起来的光景下，只有一条路是开的，这条路就是信。神以往允许人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人们知道信的可贵。在律法下面，人们能够看见神神圣的标准，在律法下面，人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完全无能，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了神的因信称义的救法，应该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呢？摩西少年的时候，在埃及，曾想用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势力，甚至武力、暴力来拯救他的民族，所以神必须将他关闭在野外40年，然后才用他去做神的工作。保罗和希拉往腓立比宣传福音，受了鞭打，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他们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剩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们依靠神，在最黑暗的光景里，还是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他们施行拯救。

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呢？是不是极大的失望叫你悲哀，叫你遭到说不尽的损失呢？你是不是很难过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都已经关住了，还存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把你的困难交托给神，赞美他，因为他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以后，神的祝福、帮助、启示都要加倍的临到你，除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人都会因着你的试炼得到亮光，得到祝福。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彼此代祷，在主里备份心。我们来听汤顺做的《信徒份心》。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信徒奋心》，作者是汤顺，英国人，他父亲是牧师，他结婚以后在美国的宾州费城定居，任职于图书馆。1868年他的女儿佩蒂得了伤寒，发烧卧病在床，他在旁边照料。那天下午他为佩蒂讲解耶稣的故事，佩蒂就问妈妈，为什么许多孩子都不晓得耶稣？他就告诉佩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好消息和耶稣的爱。佩蒂问，那么他们生病时向谁祷告呢？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和神，就无法祷告，也没有圣经可读。小女孩听了，思索了片刻，然后说，没有神可祈求，没有圣经可读，那生病时该怎么办呢？多么可怕！我长大了，要去海外传道，告诉孩子们，爱耶稣多可贵。我要告诉他们，生病时，耶稣会差天使，站在他们的床边，直到康复。耶稣是世上的光，他们就不再怕黑暗了。汤顺听后很受感动，他走到隔壁为佩蒂弹奏圣诗，使他入眠。当他弹奏如有所闻时，他一连弹了好几节。他告诉佩蒂，这是他心爱的曲调。佩蒂说，他也喜欢听这首曲调，请他多弹几遍。汤顺一直弹奏这首歌曲，直到他的女儿睡着了。他心中惦记着女儿刚才的那些话，于是就按照曲调在女儿的床边写下了六节歌词，其中第四节他向神表达，如果女儿蒙医治，他甘心献上为主所用。她的丈夫听了这首诗歌后说，这是一首优美的海外宣道诗歌，即使佩蒂自己不能前去，这首她受感动而作的诗歌也将感动他人去传扬那喜乐的信息。过了三年，汤顺又加上了副歌。汤顺一共写作有40多首圣诗，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信徒奋心》这一首。过了8年，在英国有两位音乐家在作曲家华胥家中聚首，华胥拿出新作的曲谱弹给他们听，他想将这首曲调做如有所闻的另一个配曲。他的朋友说，该诗歌已经有谱，这是一首极好的曲调，作为后补未免太可惜，它应该与一首第一流的圣诗相配，才不会曲末。华胥说，那我只有等天上的玛纳降下来了。这个玛纳没有直接降在华胥的衣兜中，而是有一本圣诗集的编辑将华胥的曲谱取代了汤顺原有的斯马特的曲调。汤顺和华胥从未会面，但是当牧师告诉他有这一首新谱时，汤顺非常感激能有一首令人振奋的曲调。这首诗歌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优美的圣诗之一，由于他的劝勉使得许多人献身往普天下宣扬这大好的信息，和平的福音，耶稣救赎罪人的信息。华胥早年随父亲学音乐，从师于斯马特，他同时在两大教堂任司琴，并开设一家音乐商店。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既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往普天下去，将主耶稣的美好福音传讲给更多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是由向天牧师主讲，要为您播出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系列主题。今天向天牧师要讲解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在这里为门徒们上了一课，教导他们真正要补的是什么。耶稣当时指示这些专业的渔夫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捕鱼，耶稣现在同样要我们在信心上有所跨越。现在就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所主讲的船、网子、鱼和信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好莱坞，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剧院，中国剧院。这家剧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电影院。从1927年的5月18号开始，最著有名的好莱坞电影院就已经演过了无数的非常多的大明星的作品。在这个影剧史上，这个戏院就扮演了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自从开幕一直到今天，有超过150位电影界的名流，非常有名的人，在这个戏院的入口的地方呢，那个特制的那个水泥地板上留下了他们的手印或者脚印、签名或者是个人的评述。从星际大战的主角一直到中国非常有名的影星成龙，都在这块地上留下了永远值得人追念记忆的那些印记。同样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事件，耶稣也在他的门徒的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印记。透过这件事情，耶稣的手印、耶稣的话就深深地烙印在门徒们的心板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深深地印在地板上的那些印记是一样，永远都难以磨灭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格尼沙勒湖，格尼沙勒湖旁边的那个湿地上。经过一整个晚上毫无收获的努力以后，彼得、雅各、约翰就非常疲惫的在洗他们的渔网，打完鱼之后要洗渔网。这位几个礼拜以来加利利一带的地方所谈论的以色列先知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请你可以翻开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4章31-32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所以你看，耶稣的信息不仅仅是带着权柄，他也是带着能力。耶稣他用从神而来的能力在赶鬼，就引起了大家高度的注意。请你继续看路加福音的4章36-3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结果呢，就第二天就有一大群的人就围绕着拿撒勒人耶稣。请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的5章1-1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5章1-11节。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信心的生命，也是充满惊奇的生命。
当你回顾过去三五年的日子，最惊讶的大概就是你吧。谁又会想到这个短短几年，我们的生命当中竟会有这些事情来发生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神到底做了什么令我们惊奇的事呢？有的时候神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审视我们的生命，重新来排列优先次序，靠着信心而行，

奇妙的原则来供我们运用。在这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我整理出来六点原则，六点原则可以和我们今日的生活来结合起来。这些原则其实呢，也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来运用。在讲述这些原则以前，让我们先来了解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以前，我们要先来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这是耶稣传道的初期，刚开始，所以耶稣他的行事很安静，很低调。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已经呼召过他的门徒了哈。也许有些人会搞混，以为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是耶稣对门徒第一次的呼召，其实不是的。耶稣在这个之前呢，就已经呼召过他们了，也差遣过他们了。所以他的门徒，这些门徒们就知道自己他们的未来是要与主耶稣同行的。但是呢，为了某一些因素，这些门徒有一些人又回去捕鱼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担任门徒的角色。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来传道，好，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一节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神迹发生，只是一个固定的安息日在教导，耶稣在教导，就这样子。安息日指的就是每周的星期六，好，耶稣在那里教导。当耶稣的服事扩大的时候，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亮了，就好像乐谱上的这个渐强记号一样哈。请你再看四章三十二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些人他们都上过圣经的课程，听过律法的教导，也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听过很多的命令哈。但是耶稣的教导和那些教师们的教导就是不一样，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耶稣的信息紧紧地抓住了这些人他们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都站起来仔细地来听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的名声就慢慢地悄悄地就传开了，现在他们已经从教导进入到了一个释放的服事里面。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三十三节，好，四章三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你千万不要以为撒旦魔鬼不知道耶稣是谁，撒旦魔鬼他们完全认识耶稣的，完全了解耶稣的权柄的，完全了解知道耶稣的角色，他的地位，他的位分，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是这个，他的这一切魔鬼是完全都了解的。所以你看，撒旦魔鬼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于是呢，耶稣就斥责那个人里面的污鬼了哈。耶稣就说话了，你看三十五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一个大型的表演，没有一个公众的表演，也不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什么医治特会哈。耶稣当时在会堂里面教导，正好有一个人他需要被释放，所以你看事情就这样就发生了，整个的过程大家都看见了，听见了。于是呢，他们对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有了一个评论了，这种评论截然不同于其他的这个教师啊，教导这些律法圣经的这些老师们。所以第三十六节就写出来他们的惊讶了哈。四章三十六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在这边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权柄和能力他们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以公安执勤来做比喻哈，一个公安没有能力使一辆飞快就是开来的一个车子汽车停下来，但是呢，公安他只要举起这个手势一指挥呢，这些开车的师傅们就必须要停下车子。所以他没有能力，但是他却有什么？有这个权柄。所以一个人可以停在汽车前面，汽车在你面前往后弹了回去，

这个叫做能力。权柄，我们所讲权柄就是指一个人不碰汽车就能够使汽车停下来。耶稣在这里他是具有权柄，他也具有能力。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的能力，听一听他的权柄。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仔细地听他说话，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耶稣是有权柄也有能力的，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继续看37节哈，4章37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听众朋友，也许你对于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哈，也许所以你没什么感觉，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些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反应可不是跟你一样，他们是充满了惊奇。所以后来这件事情甚至传遍了四方。听众朋友们注意哈，当时是没有什么电视，没有广播哈，没有收音机、半导体，任何的媒体都没有，他们只是靠着口耳相传，口口相传就传遍了四方。所以耶稣的事迹就在加利利的各城各乡之间呢就传遍了。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拿撒勒人耶稣这样的一位人物。

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了。耶稣来到彼得的家中，彼得的岳母他正害着热病，请你看路加福音的4章38节。路加福音的4章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基于当时学生对于老师应有的尊重， 学生不应该对老师有这种要求的啊。但是呢，这些门徒他们非常了解耶稣，所以呢，他们一点也不迟延，他们就说了：“哎，耶稣啊，你知道彼得的岳母他生病生得很严重，哎呀，一直发高烧，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个高烧退下来。”所以39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你看，耶稣的服侍，他不仅仅在公开的场合是有效的，甚至私底下也是同样有功效、有果效的。一项纯正事工的进行，不论是在公开或者私底下，都应该会达到平衡的。耶稣不是一个取悦群众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只会想要整个哗众取宠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神真正的仆人，一个行神迹的上帝之子。不论是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私底下，耶稣他所行的都是纯全正直的，他的话语也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请你继续看40节哈，4章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是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所有害病的人就一个接一个来到他面前，甚至一些患了这个绝症的人也都来了，耶稣他就按手医治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来想象一下耶稣当时对于群众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哈。41节继续又说，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他不要这些污鬼成为他的使者，他要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使者。所以耶稣他就命令这些鬼把嘴巴闭上，从这个人里面出来。42节又提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整个晚上都在服侍。听众朋友，你要知道耶稣他也是人，他也会累的，他也需要休息的，需要放松的。只有做过公开服侍的人才能够了解这种服侍的那种疲惫以及辛苦。我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整个晚上都在这种服侍当中，整个晚上都这样行神迹奇事。所以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哎呀，所以你看这些群众们要耶稣靠近他们，好，要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紧紧地拉着耶稣，拉扯他，要留耶稣在他们的中间，要他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继续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市哈，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继续我们看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你看，就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路加福音的第5章就写成了。耶稣他是一面忙着服侍教导，一面忙着医治，忙着释放，所以呢这个群众就越聚集越多，到最后他来到一个湖边安静的地方，他想要休息一下。然而就连在这种地方，这个群众们呢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耶稣，成百成千的人都聚集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1节第2节哈，这边就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从来不是单单传讲神的话哈，他是要解说，要讲解解说神的真理。这件事情就是正当群众在听到的时候啊所发生的。所以耶稣就站在格尼撒勒的这个湖边哈，他看到有两艘船哈，啊没有人在上面。所以第2节他就说，耶稣就是他哈，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所以这些渔夫们大概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那个湖的这个浅水的地方就撒网收网收鱼卖鱼哈，捕到的鱼自己吃自己卖啊，那就是他们的这些渔夫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在湖边在洗网，你可以想象好像他们整个晚上整夜劳力，这个毫无所获，完全没有什么收获，一定是又累又沮丧。那他们现在呢就只好把网子上面的这个泥沙石头就洗去，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再去捕鱼哈。所以这些动作还有这些心情耶稣全部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五章三节哈。五章三节就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彼得哈，他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从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众人来到这个湖边哈，当耶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们正好要往水里面去。所以圣经上说这个请他把船啊，耶稣就请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哈，可能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其他人都在场。所以现在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说完了话，好，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整篇的教导当中听得最清楚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在这些船上的这些门徒了哈。你也许有在这个湖边的经验，好，在湖边你的声音就会被传得很远很远，因为在这个水哈，水这个有回声的一个效果，所以耶稣只要坐在船上来教导，那么这些群众们呢就很容易可以听见耶稣的教导。所以虽然人很多，但是耶稣他的声音仍然是很清楚的传出去。然而耶稣这一次教导的重心呢不在这些群众，乃是要在他的门徒身上。门徒所需要的学习的功课呢更胜过众人。所以路加福音五章四节好，就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命令哈。这些网是为潜水而设计的，不适合用在深水当中来打鱼。彼得非常了解这一点，耶稣当然也不会不明白不明了哈。但是他们开到水深之处要做些什么呢？现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鱼了，用这种潜水用的网子在深水当中又怎么能够打得到鱼呢？这种网子这个连水底都探不到，那怎么可能呢？然而这个西门呐、就回答了，他回答说夫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船长或者老师的意思哈。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哎呀，你看彼得他跟耶稣的时间够久了哈，所以呢他知道最好不要回嘴啊，还是把这个说话说的这个文雅一点好了。所以彼得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位专业的渔夫哈，他心里想说，哎呀，我了解这一行的，耶稣啊，我了解怎么样去打鱼的，我知道怎么去看潮汐，怎么样看风向，但是我不想跟你争哈，不想跟你辩，因为啊，你是船长嘛，你在这里哈，你是老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听众朋友，也许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的人，很多人都听你的话，当你与神亲密同行的时候，也许你会意识到耶稣正在带领你去做一些你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冒一些你从来不会冒的险。如果你也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带领，那么你就去做吧，不要迟疑，把网就撒入到水深之处，信靠神，因为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六节哈，路加福音五章六节就是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所描述的景况吗？哎呀，我真的希望现在可以画出这些渔夫们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听众朋友，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哈，这是真的，他们真的捕到了鱼，而且鱼是多到这个连渔网这些网都险些要裂开，差一点就要裂开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收网，他们一定撒了好几个网，而且每一个网一定都是装满了鱼，以至于呢这些网子就要裂开了。所以你如果是渔夫的话，一定不会希望有一条鱼要流失掉哈。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要如何的去拖去拉去抓的把这么多的鱼哈，通通都收到船上来。你看下一节经文五章七节哈，路加福音五章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你看吧，他们一点也不想失去任何一条鱼哈，所以他们就招呼另外一只船上的人要赶快来帮忙。而且那里也不只是一个渔夫在那里，而是有很多的渔夫都在。所以你看圣经上说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看很棒是不是，他们捕到的鱼重到连船都要沉下去的，这个船进水一定是很可怕的哈。但是呢，你要留住所有的鱼就要这样啊，这些鱼是满到膝盖那么深，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但耶稣不惊讶，因为他是这整件事情的一个策划者。有一本释经书这样写哈，耶稣教他们这么做哈，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群鱼游过来。但是我想要问问这位天才的学者，路加福音第五章中有哪一个地方提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只是尽量把这些神迹好像合理化而已，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真的是一个神迹。神用这个神迹透过人们的惊奇，耶稣要来教导他们一些事情，一些功课。然而门徒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位西门他不仅仅改变他的语调，就连对耶稣的这个称呼他都改变了。西门现在称耶稣叫做主。好，我们看这个彼得用这个新的称呼说了什么哈。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呢？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解经家叫做坎伯摩根博士哈，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说西门虽然被主呼召为门徒，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门徒的职分，但是为了某一些的因素他又回去打鱼了。在这一刻他突然察觉到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是不智的，察觉到这整件事情让自己的心受到责备了，也许产生了罪恶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彼得就感受到他是属于这位神的，连鱼都会听从这位耶稣了。所以彼得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次继续进行，请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

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他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它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妇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铜板。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这样的一位

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群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外，他们奉献两个星期的休假时间，参与了一项很特别的关怀事工，就是帮助那些贫穷家庭的孩子医治他们先天的缺陷兔唇。那些得到消息的父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医疗服务队落脚的地方。当入选名单宣布的时候，被选上的孩子和落选的孩子形成了极端不同的两个群体，正是所谓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可是医疗队碍于时间跟资源都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心愿。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着施行手术的机会，把整形的技术传递给当地的医生，让那些医生可以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那些有幸接受修正手术的孩子，在手术之前承受畸形带来的痛苦，他们的眼睛充满了困惑跟忧愁。可是在手术之后，那个缺陷被修补得天衣无缝，原本沾满了泪痕的小脸就好像雨过天晴一样，不由得就展现出可爱的笑容了。

当我在电视节目当中看见那一段报道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受感动。那些生活穷苦的家庭生出了有残缺的孩子，真可说是雪上加霜。他们可能想，自己的孩子恐怕只有一辈子都要活在被人歧视跟嘲笑的痛苦当中。然而神却差遣了一群技术卓越的医生，借着医治修补的过程，解开了他们的心结，让他们重新享受生命的喜乐。当那些幸运被拣选的孩子接受了矫正手术，从医生手上被交给他们的父母时，那些父母没有一个不感激的流泪。绝望无助的人接受到超过想象的平白的祝福，这就是所谓的恩典。恩典是一份不需要回馈的礼物，给的人甘心乐意，受的人感激快乐。借着这个施与受的过程，彼此的生命都得到了喜乐的祝福。说实在的，今天这个世界呀，有好多人不晓得什么是恩典。因为样样都富足的人呢，情愿把钱花在很多浪费上面，也不大愿意跟别人分享，以至于匮乏的人在一生的年日当中也很少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在没有恩情的生活空间里面，生命的品质自然就越来越差了。然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不论我们承认或者是不承认，我们都是一个蒙受了无比恩典的人。因为在上帝创造天地以前，宇宙不过是一片空虚混沌。神为了爱的缘故，在创造人类之前呢，他就先铺设了天地万物，然后才把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安置在这个美好的天地里面。这就好像父母亲存着无比兴奋跟期待的心情，为还没有出世的胎儿预备一切一样。我们如果从这一层的关系来了解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心情，我们就可以确实知道，胎儿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有好多的礼物是定义要给他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被造以前，也已经有好多好多的礼物是上帝定义要给我们的。若不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就不可能活着享受天地万物的美好。他铺张大地万物的时候，不是要展示借着他的能力跟智慧所造的万物是何等的丰富美好，乃是为了要展示他对人的那一份长阔高深的情爱。按理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的样子一定长得很好。可是人犯了罪以后，在代代相传的血缘当中，连遗传基因都受到了相当的亏损。你看创世纪第六章讲到那些上古时候的人，说他们容貌美丽，可是这肉体上的美丽却成为罪恶的冤首，地上充满了血气的败坏。历世历代以来，人在罪恶当中，各种疾病啊跟缺陷越来越多，这个后果岂不是人自己招来的吗？以造物主的眼界来看，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败坏的人物都毁灭掉才对，但是哪里有父母亲厌弃自己儿女的道理呢？当我看见那些无助的父母抱着自己残缺的孩子，期待医生施行拯救的神情，我就深深体会到全能永在的天父为什么恒久忍耐人的悖逆，依旧宽容人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一个爱字吗？上帝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他不仅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不堪造就的人，他反而在自己定义的计划当中为世人预备了另外一份超乎想象的礼物，叫世人可以无条件地接受这一份礼物，生命因此进入真正的丰富与满足。

0: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了爱沦落的世人，他为世人预备了一份没有办法想象的礼物，就是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的生为人带来了盼望，耶稣基督的死为人开出了永活的道路。这个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证明了神的爱从亘古到永远都没有改变。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多年，先知就已经预告了有关弥赛亚降世的好消息，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果然应验了预言所说的一切。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的超凡作为。当时他离开了推罗西顿，来到了加利利附近的海边。圣经上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从先知的预言和主耶稣自己的作为来对比验证，我们就看出来，耶稣基督的确是神赐给人的奇妙恩典。他不仅体恤人的痛苦，他也怜悯人在匮乏当中的需要。因此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渴望得到医治的人不仅得到了康复，同时围绕在那里的四千多人饥饿的肚子也得到了满足。你想那些人离开的时候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啊！如今福音已经在这个人间回响了两千多年了，骄傲的人不屑于接受白白得来的福音，卑微的人辛苦地在社会的夹缝里面争取自己的立足之地，忽视了福音。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的恩典而依然活得很好，就好像鱼离开了水，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也许你会说，谁应该主动关心世人的需要呢？岂不是受主耶稣的托付，在他面前决心要做主门徒的人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论到审判的日子那段话，他强调了人为了他的缘故，在不知不觉当中所做的善事都要被主亲自纪念。在第四十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您对于自己的生活现况有多么满意。如果我们从街上走一趟，留意一下擦身而过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脸上的困惑、惶恐、落寞跟忧伤，说明了他们心里面真正的需要。他们渴望得到心灵的医治和满足。为什么我们也缺少喜乐呢？为什么他们忧伤痛苦呢？是不是我们忘记了把白白得来的恩典照着主的教导白白的送给人呢？这个世界真是渴望得到爱的满足，我们随时记得把一杯凉水给一个最卑微的人喝，这样的小事都是见证了主耶稣为世人舍命的救恩。为着主的缘故，让我们重燃起初的爱心吧。这世界不法的事情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主耶稣依然活着，在为世人恳求，让我们就成为恩典的出口吧。亲爱的主耶稣，您已经为了爱的缘故为世人舍了自己， 今天我们这些进入恩典当中的人，岂不更应该遵守您的教导，以爱心为出发点来关心别人的需要吗？如果一点儿割舍能够解除别人的愁苦，带给人们灿烂的笑容，我怎么能够漠视这个蒙恩的机会呢？主啊，叫我行在真理的光中，做您的真门徒。感谢你，奉靠主耶稣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8-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8-9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与你分享诗篇第42篇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在上两次的学习里面，根据罗马书的第11章，我们学习考虑了在学习这一章的经节之后，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的实际应用。我们必须要时刻的牢记，我们乃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要有谦卑，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被神接纳乃是神的恩典的礼物，是凭着信心得到的，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人的本性乃是骄傲而孤立的，大多数人都会愚蠢地试图透过努力给神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来获得神的接纳，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同时在这章里面，保罗也谈到了愚民。愚民通常是指少数的人，事实上那些信靠神的恩典并且在他的面前忠心的仆人，往往也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少数人。保罗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我们来听一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不错，在这里以利亚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作为先知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神还预备了其他对神忠心的人，只是他们对神的信心表达方式和以利亚不同罢了。以利亚先知他是公开且对抗的，而另外的7000人他们过着平静的但却是不妥协的生活。我们常常倾向于看到别人的弱点和缺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和信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急于评判别人，也不要自以为是，这样你就不会陷入到那种自怨自艾，这样可以帮助你容易意识到你并不孤单。如果我们也能够学习像神那样来看待任何事，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充满希望和信心。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闪电和萤火虫。有些东西很相似，它们甚至有相似的名称，但它们在程度的大小和影响力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闪电 Lightning Bolt 和萤火虫 Lightning Bug 都是会发光的东西，但是闪电所提供的光度远比萤火虫要强大得多。耶稣说基督徒是世界的光，这意味着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能提供一些属灵的亮光给他们周围的人，但这种光的强度在不同的信徒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光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和非信徒们在使用时间上有多大的不同。如果非信徒看到基督徒的时程表和他们自己的时程表比较一下，唯一的区别就是周日早上我们偶尔有去教堂的习惯，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光，它可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萤火虫，但它不会是像闪电的一道强光。您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多大的属灵亮光呢？如果他们真的看不到太大的区别，今天就通过爱惜光阴来释放出一些闪电吧。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5: 俊老师您好。
6: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5: 谈到两代之间的鸿沟，也就是所谓的代沟，
6: 是
5: 那么很多做父母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的交流啊，都是代沟者的祸哈。季轩老师，你认为到底代沟的定义是什么呢？
6: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哈，知道有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办法去对那个问题花点时间去了解哈，我们就会在兜圈子。我是非常欣赏林云老师问的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叫做代沟？代沟的定义是什么？代沟的定义就是存在于两代之间我们的经验、态度、还有想法，以及第四样，在行为上面的不同。有些人说啊，我们讲两代好像是亲子两代，现在很多人说两代哈，三年就是一代。等于说我今天比你大三岁我们两个人就有代沟。那如果照此类推的话，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通常都是二十来岁，甚至有三十岁的这种差别。二十年当中你们之间人生经验的不同会造成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代沟。
5: 对，
6: 或者是二十年之间你的态度，
5: 整个成长的大环境都不一样。
6: 因为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你都会想办法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文化，所以你的经验不同，你在处理人生当中碰到的一些人，你对他的态度，哦，对什么样的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有些人我就是喜欢，有些人我就是讨厌。好，这是态度，态度通常就是一种喜好。好，经过二十年当中你已经形成了你的态度。
5: 对，
6: 那你的孩子如果现在是15岁，他在这15年当中他也会对有些事情喜欢，对有些事情讨厌。好，他的一些经验也跟你的经验不一样。我们刚刚讲经验、态度还有想法，想法的不同也会造成代沟。
5: 是。
6: 那你想想看，你20多年以来你对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应该是井井有条，还是说你要随性来做事情的这些想法，你逐渐形成了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想法，
5: 还有你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
6: 对，或者是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分析，有些人是很逻辑性思考的。
5: 对，
6: 第一步是什么？那第二步你要跟着第一步来。就是说今天我先把房间都收拾好了我才能工作。诶，你的孩子不是啊，妈妈你不要去动我的桌子，你不要动我的东西，你一动我就找不到东西了。每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个过程都不大一样，我的想法今天在哪里别人不一定能够了解。
5: 对，
6: 然后当然第四个，行为上面的差异。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为人父母的哈，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科技好像用一些电脑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说很不顺手哈，所以我们还是习惯说很多事情你跟我打个招呼吧，
5: 啊，打个电话吧，
6: 对，打电话吧。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一样了，他们有他们沟通的方式，他们 text
5: 发短信
6: ，好像这一类的这些行为的这些表现，都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啊，我们怎么样适应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有关。所以，当我们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好不容易适应成功了，我们就觉得哇，我终于跟旁边的人我能够融为一体了。 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花时间去适应他，等于说又重新开始去适应一个跟我们成长环境不同的人。你就可以想象，你花了20多年去适应你周围的人，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家庭的成员，他的成长环境跟你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5: 是。
6: 他有他的朋友，特别到了青少年，他的朋友的想法和喜好跟你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这种差异叫做代沟。因为时间上面，我们一直在过去20多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去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如今定型了以后，我们开始有下一代，我才发现，哦，他的旁边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5: 对呀，对对。
6: 所以呢，这是对父母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对孩子来讲，可能忙于他们自己生活的调适，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父母亲的困难，所以当然我们的感觉就觉得说，哦，那当然就是要父母亲比较需要去适应，去认识了解我们的孩子。孩子的的确确他们比较难想象父母亲的辛劳，他们比较难想象父母亲对我好，父母亲是爱我所以跟我讲这些。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觉得两代之间这个沟通上面，常常觉得说不知不觉那个墙啊就越来越厚。
5: 对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期待孩子主动的来和我们化解这道鸿沟的话，那是不太可能，因为孩子还小嘛。
6: 是。
5: 他可能只会认为我的父母啊是老古董、落伍啊、顽固啊。
6: 是。
5: 那么就是不了解我、常常要控制我。
6: 对。
5: 常常要干涉我。
6: 是。
5: 所以他就对父母有很多的反感，很多的抱怨。
6: 是。
5: 他不会了解说，因为这是两个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针对父母的一个节目，是父母本身要采取主动，晓得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晓得如何去调适和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
6: 因为我们今天谈到是青少年的孩子哈，那毕竟我们从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已经有很多的观察和了解，所以呢，我们在谈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我想父母亲你也不用太忧虑哦，这样的话我怎么去了解我的孩子呢？事实上，在过去你跟孩子的相处教导哈、有许许多多你们彼此之间共同的经验，我相信那些是很宝贵的资产，是你们俩彼此之间共同营造出来一种生命之间的那种连结、那种情感，还有一些价值观，你们曾经沟通过的一些想法。那当孩子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这些东西仍然在，仍然存在。
5: 对对对对。
6: 就是到底你们看重的是什么？你们过去有哪一些美好的一些经验？我想当孩子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你不妨先把一些过去你们两个所熟悉的共处的时光，或是你对他的观察，你重新把它找回来。代沟就是双方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差异，对不对？
5: 是。
6: 那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人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就要先找到一些你们共同的一些经验，一些共同的想法。那这些都是在教养你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想想看，诶，当我在他5岁以前，我曾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观察，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哪些愉快的一些经验，我喜欢什么，我的记忆里面，哦，妈妈曾经为我做了件什么事情，或爸爸曾经带我去了哪里，像这些都会慢慢把你和你的孩子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你的孩子也需要认识他自己，他怎么认识自己呢？常常是透过父母亲跟他描述他小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小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些你会发现只有父母亲知道他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那这个是突破一个代沟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5: 所以知子莫若父嘛，
6: 是。
5: 对孩子最了解的应该还是我们父母本身哈，能够了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他的性向、他的个性等等，我们应该能够比一般人更了解这个孩子将来适合走的一条道路
6: 是
5: 一条怎样的道路。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是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姚将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姚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呀，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呀，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利米书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 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极次。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耶利米书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耶利米书第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 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遵守主的道和遵守主的诫命，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爱主的真信徒。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3篇第8节到105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一节，你们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就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能做任何事，神也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是神给我们力量做事。所以我们做事是荣耀上帝，我们做事也是敬拜上帝。好，刚才昆金牧师有说，他的翻译在侍奉神的时候，那个地方是讲到荣是崇拜神、敬拜神。在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崇拜和服事是一样的意思，或有丰富同样的含义，在人间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你再想想，好的，好像也可以一样。有些教会把这个一样弄错了，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崇拜不再是星期天的主日崇拜，不再是敬拜、赞美、讲道、祷告、奉献，我们的崇拜就是侍奉，就是 service， 就是我们在市区在社区发面包、做这些祭品的工作了。各位，这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这两个同时进行，或者你的心里同时进行，这也是对的，是应该这样的。你在服侍穷人的时候，你在想到这是在敬拜上帝。各位，我们不是要用圣洁的装饰敬拜神吗？我们圣洁装饰就包括我们奉主的名，我们服侍这些软弱的人。所以你可以连在一起，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完全对上帝的敬畏，你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在敬拜上帝，我们大家奉主的名一起在替病人洗澡洗衣服，我想天使也会跟我们一起合唱。但是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高举上帝。所以敬拜上帝的确可以是大家一起唱哈利路亚荣耀颂，但敬拜上帝也可以是我们奉主的名在一个贫民户里面给他们分饼，给他们吃东西。但重要的是你也同样把上帝的名传出来，要不然就不是崇拜上帝的。因为崇拜上帝一定在不断的歌颂上帝，他名要被高举，行他所喜悦的，包括一切了，包括妈妈替 baby 洗澡也是行他所喜悦的。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好了，我们如果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星期天的敬拜赞美和周间中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在侍奉神，也都在崇拜神，可以这样。但是也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受造物，所以在受造物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分别某些事做某些，而不把这些混在一起也是对的。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在家里看圣经，看圣经也是崇拜上帝，看电视也是崇拜上帝。就某个意义来讲可以这样讲，就某个意义来讲又不是这样。就是你都在敬拜上帝呢，可以这样讲，就上帝也规定我们这些肉身有些不同的活动就不一样。好，第104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尊荣威严为衣服，就是耶和华你看得到的，他都是他的尊荣，他的威严。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张如铺幔子，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的作为
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生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能得食物。好，这里继续走下讲下去啊，我一定要先停一下，本来想一口气念完，就是作者哈，再把几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放在一起，一个就是创造，另外一个就是管理。通常我们神学上把创造和管理，或者创造和护理，不放在一起讲。Creation 是从无到有的一个作为， Providence 是继续让这个有的东西进行下去的作为，再跟救赎又不一样。但是这些不一样的讲法当然不一样，但就神来讲通通一样也可以。好，这里在讲创造哈，讲一方面讲他自己，讲耶和华穿衣服，耶和华穿衣服就什么，披上亮光。耶和华当然不要穿衣服，这只是在讲上帝的荣耀，而上帝的作为借着他的创造显出来，他披上亮光，然后他铺张穹苍哈，穹苍，这个穹苍啊，我们翻的也许很文绉绉，这样不太好，因为我们不太懂它的意思。穹苍啊，你看那个解经书就知道，穹苍就是硬硬的一个顶，穹苍其实就是天花板，就我们要了解就是天花板，硬硬的。这硬硬的东西呢，上帝铺张它呢，好像很简单，不像铺水泥一样，就是铺幔子一样。然后上帝在创造，在诗篇104篇讲到的上帝创造呢，有一点像在盖房子。我们刚刚说的穹苍就是天花板了，然后他所造的房子呢，又好像是在水上造的一栋房子。那在水上造的呢，那不近前或者比较不近前的学者就会说，希伯来人的这个世界观呢，这个世界呢是建在水上的，那么水呢

也有人说哦，圣经其实也讲把大地悬在虚空中，很符合科学。各位，这些都是我觉得都不完全的讲法。圣经的确用一些字眼，甚至以前神话的字眼，甚至以前不懂不太正确的字眼来形容，那不是说圣经不合科学。你今天说圣经今天我们讲的科学，哇，这个太阳系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几千年后又会很正确呢？就各位不要去这样想，神用当时的语言来讲永恒的真理，你了解的正确就一定正确。这里是只是把上帝描，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他形容的好像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呢在水中立了，就好像我们的地呢是盖在水上的。然后上帝在盖的时候，我们说了，这里一面在讲上帝的创造的作为，一面在讲上帝呢在装修这个房屋。那装修这个房屋呢，因为他所盖的这个豪宅太大了，从装修这栋房屋到那栋房屋呢还要坐飞机。那么那个飞机呢，云彩就是他的车子，风的翅膀就是带着他。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他在装修的过程中，各个有水泥匠，有电工，那风和使者这些都是。好，他先把地先盖好，这栋房子的地盖好，然后地面呢有一段时间呢是通通被水盖着。这个我不太能够形容了哈，我能够想到的是，神在盖这栋大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楼的外面通通用塑胶布包起来，这个你们看过了吧。这个地上呢先用水通通盖起来，这个水盖着这个地面呢，各位我们实在不懂嘞，因为盖这个地面盖到水高过山岭，这怎么回事？各位，诗篇104篇把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处罚跟上帝建一个房子又放在一起，这里明显在讲挪亚的洪水，这不是创造了，这是上帝的刑罚了，洪水了。但是诗篇的作者在上帝的圣灵默示之下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上帝的创造和挪亚的洪水结合在一起，有什么意义？有，即使上帝非常大的刑罚，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上帝的新创造，所以创造跟救赎又连在一起了。救赎不是新创造吗？新造的人吗？当水高过山岭，水后来怎么又降下来的时候，你在创世纪里水就慢慢退掉，就是这样子，那也是照人能理解的方式来写，水慢慢会退掉。事实上如果全地都是水的话，水退到哪里去？全地都满了水，哪里有地方可以退呢？这都是在形容，我们不要从科学想要去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就说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们能懂多好就懂多好，不要强解它。这里在讲水怎么退的，上帝发脾气了，这个在约伯记里有讲，就是这个水盖住世界的时候盖太久了，上帝就发脾气说，你给我退回去，你把我的地淹盖起来了，那个水就赶快逃哦，逃逃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地方去了。各位，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海。水最后逃去的地方就是海。这当然也是就以前人的观点来讲，天下水聚在一处，聚在一起就是海。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排之地。你定了地界，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就是在

啊，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是上帝愤怒，让水来遮盖全地，然后人被淹死，万物也被淹死，除了挪亚以外。在创造的时候，原来好像也是渊面黑暗的，然后上帝呢，就把水和地分开了，这两个不能在一起。那不能在一起，上帝的形容让人都能明白的，不跟科学没有关系，也绝对不违反科学，但是如果你要去讲解就错误了。各位，就以色列怕海，海是不能过来的，所以很有意思，这我在小的时候都有过这个经验。那水会上来嘛，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小孩玩那个水，水上来，哇，到本来不敢碰不敢碰不敢碰，最后就碰一下，而且在那个海水上到最高的地方不敢碰。我那个时候想象力丰富一点，海水会这样上来，但是我站得高一点，它就碰不到我，最多碰到一点点，我就会很神气说，我就站再远一点，你有多厉害你就碰不到我。然后水在上上上上快到我的时候，我就会玩那个游戏，停，哎，真的就停了，因为它上不来了。各位，我说这是说很生动的，世人就是说用这个来说上帝，上帝说停他就停。你把上帝说成一个小孩子在讲什么事情，再讲一个最深的也是真理的神学，就是水要到哪里，海潮涨到哪里就涨到哪里。约伯记说海的狂妄，上帝说你停到哪里就哪里。各位，有没有什么时候上帝说继续上来吧？有，那就是海啸的时候。那圣经也用这个来说什么时候，就是上帝愤怒的时候。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哈，就整个圣经里其实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但我们就不多讲这些事情。这里要讲的就是，不管是世界今天多么罪恶，这里讲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也是洪水以后的世界。洪水以后的世界，就某个意义来讲，比上帝创造世界有某个意义还更好。上帝创造世界固然非常美好，但那里的美好没有多讲。洪水以后的世界，那个遍地都有那些淤泥，反而成为了肥沃的土地，让土地可以滋生。这个我们在那个挪亚洪水以后，再有四季，再有架设也讲过。那在这洪水以后，上帝继续让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可以浇灌山林，然后地就非常丰富，起码比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的世界要更好。就土地是很肥沃的，出了伊甸园以后的世界是被咒诅的，非常勉强才能生活。我们今天世界比那个时候要好很多，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在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十三节，上帝从阁楼中浇灌山岭。你是不是天天都经历这个事情啊？各位，如果你住在一栋大楼里面，而这栋大楼的住户呢，很喜欢养盆栽，然后这栋住户的大楼里面有人养盆栽又没有公德心，你就每天经历他两次浇灌。对，浇花的时候，哇，我们家就是底下也会淋，这里上帝也在浇。但是上帝在下雨的时候就形容他浇灌山岭，然后地能长食物，然后这个食物，上帝让地里长的食物以后，包括人的作为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各位，其实酒不是直接上帝浇灌下来的，油也不是，酒和油都是五谷在继续产生的，米酒啊，高粱酒啊，油也是，豆油啊，花生油也是，但这都是上帝的种植。好，下面这些哈，我特别要讲一个是第21节，
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求食物。可这里写错了嘛？少壮狮子吼叫是抓食，其实您当然圣经不会写错，你看这种电影你就知道，少壮狮子要抓食是不吼叫的，都是躲在那埋伏，然后就跑出去。照我看呢，狮子或者老虎跑出去的时候，是越近越安静的时候越好，然后逃出去，跑出去，然后就追。吼叫呢，通常都应该是先不要吼叫，因为一吼叫那个羚羊就跑走了。吼叫通常在别的时候。那不管吼叫的作用是什么哈，在这里好像有个很大的错误，你知道他在解释什么？在狮子吼叫的时候，或动物吼叫，有的时候吼叫是把对方吓住不动的时候，这里吼叫，你知道在干什么？他的形容是什么？狮子的吼叫，诗人的作者是说，狮子在跟上帝讲：“我饿了。”你知道在这里形容狮子的吼叫是什么？林星就知道了，就是 baby 在哇，就是在吼叫，跟妈妈要吃的。所以这里讲的很生动啊，寻求食物。这里讲的很生动，你不必说这个跟科学的讲法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在这万物的运行中都是上帝在带领。这里也有当然非常合科学的地方哈，就是二十二节，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你们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讲，很多的动物，包括非洲草原动物，很多是白天睡觉的，晚上出来的，所以这里日头出来，他们就躲起来。跟这个刚好相反的是，人在白天出来，晚上就去睡觉。那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都有上帝的美好。所以诗篇一百零四篇哈一到二十四节里面，固然在讲上帝的创造，也在讲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处罚，包括洪水的那一幕，包括洪水后的那一幕。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M。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我们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